这些国际大赛当中，那女足比赛呢，应该说每次啊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表现。这一次呢，同样也是这个如此啊，期待着说这个女足啊，这一次呢也是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我们也是需要打破啊，这青年队是吧，少年队时期是吧，这比赛呢拿了这个很多奖项，拿了不少，但是一到这个成年队啊，到了这个甚至于说到了国青这个层面，那基本上啊这荣誉呢就像慢慢离我们远去了。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情况。那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也是越来越近了，还剩下一个月左右的这时间啊。有关于这个世界杯转播权这个事儿啊，央视和国际足联的谈判呢，仍然没有这个最终的结果出来。那据目前的情形来看啊，也大胆猜测一下，不知道这次特朗普访华是不是也会提到这个事儿啊？那有可能呢，国际足联呢会进一步的更新价格，那会不会更新到啊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价位啊？那此前国际足联漫天要价的行为，的确是引来了各路球迷的不满啊。那这一次呢，国际足联呢也是会不会啊把这个价格做进一步的调整？据说国际足联专门有一位这个专员啊跟随负责这个跟央视的谈判。来关注到的是昨晚间，作为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足协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的55人初选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啊，上届世界杯夺冠的核心成员包括这个恩佐啊，还有呢劳塔罗、麦考利斯特、阿尔瓦雷斯等等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内的。梅西也是作为这个名单当中领衔人员。那此外呢，备受争议的切尔西边锋加纳乔也入选其中。让人遗憾的是啊，这个迪巴拉作为呢罗马队的这个顶级射手，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份名单里面。那上赛季的时候，就上次世界杯的时候啊，4年前，迪巴拉呢他也是虽然入选了但是好像出场的机会也是寥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年啊迪巴拉呢是彻底没有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对比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的26人名单啊，除了这个迪巴拉之外，还有几位球员呢也是没有在其中，包括前锋迪玛利亚作为在这个最后一场决赛当中啊贡献了关键进球的这个球员。那迪玛利亚呢在上赛季上次世界杯阿根廷夺冠之后呢，已经是官宣退出国家队，算是功成身退了。除此之外呢，替补门将阿尔马尼、中场戈麦斯还有这个前锋克雷亚也都是没有能够载入这个名单当中啊。5月30号以前，阿根廷呢将会公布最终的世界杯26人参赛名单，也就意味着说，未来19天以内，阿根廷呢将会从这个初选名单里面淘汰掉多达29人啊。而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门将这块，我估计啊，这个大马丁应该还是比较稳固的，不会有人撼动他的位置了。而后卫线上呢，上赛季的这些成员，蒙铁尔啊、奥塔门迪啊等等啊，似乎呢，我感觉也都会留在这个名单当中，尤其是这个奥塔门迪啊。那之前的阿根廷的这个球队，阿根廷国家队啊，甚至也是想这有传出声音说，他们向这个国际足联来申诉对奥塔门迪的这个禁赛啊。一旦说这个禁赛要是成立的话，阿根廷队的首场国家队的比赛啊，这样奥塔门迪呢是没有办法出场啊。

九点四，早知道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 CBA 比赛这一块的这个情况。今晚间呢 ，CBA 的比赛呢也将会继续进行啊。那么 CBA 的这个比赛这一块。

今晚间的比赛，北京和广东的第三战就将打响了。那双方前两战呢，可以说也是战成了这个平局啊，所以说最后这场这个生死战啊，究竟啊这个北京队能否啊这个表现继续表现自己的强势，而广东队是不是又会完成一个下课上啊？从账面实力上看，北京队迎来完全体之后，是吧？赵睿、周琦，还有这个还有队内的这些其他球员啊，应该说都还是这状态来讲呢，都还是不错的。那锋线上边这一块啊，那曾凡博第二场比赛呢表现的有点拉胯，那第一场比赛表现的确实还是可以啊。那接下来呢，不知道这次接下来到最后一战，几位呢有几位关键球员又会有怎样的这个发挥啊？而对于这个广东队来说啊，那现在呢这个是胡明轩状态回勇是非常的及时的，对于队内的贡献可以说也是非常巨大。那徐杰呢一如既往有不错的发挥，但身高问题上啊，可能也是使得他可能要被针对了。那上一场比赛，那除了这个广东和这个北京的比赛赛场上值得关注之外，场外的一些情况啊，确实呢也是需要注意啊。那在这个 CBA 官方这块呢，也是处罚了这个太原赛区和山西汾酒俱乐部以及这个浙江这一块啊。根据官方发布的处罚公告，在这个山西太原赛区对阵浙江广厦的这个比赛，观众出现了大面积喊黑哨还有谩骂裁判员的这个情况，因而啊也是处以相应的一些扣分和罚款。那除此之外呢，在浙江队这一块啊，因为呢同样主场观众呢多次的辱骂裁判并且投掷杂物，也是被罚款了11万。

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啊。此时刻，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新鲜事，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这块的新闻。本地方面的消息呢，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前不久啊，也是开展了58世界红十字日的相关活动。那活动现场呢，也是向新成立的7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啊，来完成了授旗，并且呢，为上一年度的公益活动当中贡献突出的组织、企业和个人，以及上一年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颁发了相关的证书，褒扬他们的人道、博爱和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0: 本地方面消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这福建的中小学春秋假落地之后啊，晋江的这些家长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态度啊，那这一块呢也是这应该说啊很有意思。那不少的这个学生和家长啊也是呢接受了本台的这个采访啊，表达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关注啊，本台这个记者啊所做的编纂一篇报道来关注一下，看看各位家长和小朋友啊对于这个有了这个春秋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态度啊。
1: 我要去爬庐山。
2: 爬庐山，你呢？
3: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4: 去外婆家玩。
2: 你想干什么？
5: 我想去北京，
6: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2: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7: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8: 还有更多的家时间来陪陪家人。
9: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2: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

0: 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2: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
3: 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4: 我想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玩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5: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6: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0: 因为可以不用，先问别省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分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的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应该说，总体来讲啊，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还是家长。 对于这个假期啊，都还是持相对来讲比较肯定的、积极的这个态度的啊。那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多一点假期啊，能让孩子们多一点休息的时间。家长嘛，其实也是希望看到这一点啊。谁忍心看着自己孩子啊，天天的学习学挺累的，是不是？我相信谁也不忍心啊。那有的时候呢，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无奈啊，自己假期不允许。同时，有的时候一到寒暑假、高峰期啊，孩子虽然说放假了，但是呢，别的地方孩子也放假，你想带孩子出去玩，大家都想带孩子出去玩，所以说这景区出行这块成本挺高的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来关注到的是，跟随吴林乔措诗联选读由吴林活动最近呢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了。那活动现场呢，吴林乔措诗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呢分享了创作的心得，并且呢展示了书籍。书中啊是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当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这乔措啊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集了这些建筑上的一些诗联作品。那这些作品经过解读，既有非常传统文化的内涵，还有啊华侨的一些家国情怀啊。那么活动的现场与会的嘉宾呢，也是分别从社会科学研究还有文学创作等等这个角度啊，对于呢这一本书作啊来进行相应的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措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主曾源，用以数字诉侨情，吴林内外加深更美等等这些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的把侨措、侨情、侨文化来进行有机的融合，然后完成这个多元传播啊。

8:18，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现如今时令啊，也是来到了今年榴莲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了。一年啊，榴莲有几个采摘季，这一个采摘季啊，明显大家感觉到了啊，这价钱榴莲价钱还挺亲民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榴莲啊大量上市之后，现在的价格呢似乎啊也到了一个平台期，要涨呢不会，基本上不会再涨，跌的话可能讲不下去太多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吃榴莲的好时候差不多也到了。不过呢要注意啊，最近呢在这个福建省内啊，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呢是在聚餐的时候啊吃了榴莲，又喝了大约200毫升啊，是4两左右的这个白酒，结果呢却出现了呼吸困难啊，还以为是自己醉了呢，其实不这样啊。那他之所以会出这应该会出现这种症状，主要原因啊也是和榴莲搭配酒精一同饮食啊有关。医生表示呢，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和这个头孢类的药物类似啊，相关研究也是提示了榴莲配酒可以引发双硫仑样反应这种毒性作用。所以说呢吃完榴莲了之后啊，建议大家呢还是和这个素和这个酒精啊稍微远离一些。食用榴莲前后的24小时都应该避免食用这不应该避免接触任何这个酒精类的物质，甚至包括像是料酒啊、藿香正气水啊等这些样品。那如果说要是有过敏体质或者说是这种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那榴莲吃榴莲和喝酒之间两个事儿的间距啊，甚至要提升到半年，甚至这应该说啊更长时间啊。尽量呢还是请大家注意，吃完榴莲呢不要碰酒，隔的时间久一点，这样啊才能够避免出现状况。

九点四，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在提醒大家哈，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啊，22度到27度，22度到27度啊。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也是提醒大家，那目前呢，在上学上班高峰期这一块，世纪大道沿线，世纪大道和长兴路交叉路口堵车比较严重啊。世纪大道与长兴路路口，堵车呢是比较严重，请各位注意啊。市区内基本上交通呢大部分还是畅通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块之外啊，像是这个全路整体沿线，还有呢这个和平路啊，应该说都还是相对比较畅通啊。

焦点是早知道新闻方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一组新闻这块的速报，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动向啊。据了解，晋江呢将会组织优秀企业前往辽宁高校来进行揽才。那为了鼓励企业参与呢，晋江市人社局还为符合条件的参会企业提供了每家美团5000元的一次性省计劳务合作补助。在晋江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中心的部分场地啊，那么因为作为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分站赛青少年组及尤尼克斯未来之志福建省青少年羽毛球巡回赛的比赛场地，因此啊将会暂停对外使用啊。

消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在晋江这一块啊，市领导呢也是专门带队开展了慈善慰问活动。那与这个晋江市妇联、晋江市慈善总会、晋江市女企业家联谊会和福建省南天普门慈善基金会等单位的代表，来走进了内坑镇前红村和东宅村，和慰问的对象进行交流，并送去了慰问金等等。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所播发的这些消息，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本台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九点四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来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序啊。此前呢载有147人的红迪厄斯号这游轮呢停靠在了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里费岛之后呢，数十名乘客开始乘坐军用和政府飞机啊返回自己的家园。那么此前的一名美国人在飞机上检测呈现了汉坦病毒阳性，另外有一名美国旅客和一名法国旅客出现了感染这一病原体的这个症状啊。来自新华社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当地时间10号开始呢，从这个游轮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和部分船员，相关行动啊，也是预计呢将会持续到今天。与此同时呢，英国陆军医护人员空降到了

偏远的南大西洋岛屿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帮助一名曾经乘坐这艘游轮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公民。那这座岛屿啊，是被认为是这一片岛屿呢，是被认为世界上最偏远的有人居住的岛屿之一啊。那岛上呢是没有机场啊，只能呢乘船来到达。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晚间的说法，那17名从船上撤离的美国乘客当中啊，有一人呢是呈现了轻微阳性，另外一人呢是出现了轻微症状。这两人呢都在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处设施的途中，出于谨慎考虑啊，他们是都待在了飞机上的生物安全隔离舱内。内布拉斯加州的医学中心随后在声明当中的表示啊，检测呈阳性的乘客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在抵达了奥马哈之后呢，这名乘客被转移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生物隔离病房，其余的乘客呢将会被送往国家隔离病房进行评估和监测。那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也将被送往另一处地点啊。法国总理勒克尔努当地时间10号下午表示啊，从特里费岛回国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啊，有一人呢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了感染汉坦病毒症状，但是呢他没有透露这名乘客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这个相应的病毒检测，也没有说明出现了什么具体症状。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啊，这5名法国乘客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巴黎的比沙医院，将会在那里接受72小时的隔离和全面评估，然后被送回家进行45天的自我隔离啊。

那么这艘船接下来将会被如何处理呢？据了解呢，涉及此事的行动啊，是有来自19个国家的94名乘客。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呢，红尼克斯号停泊在距离码头最安全的距离，乘客按国籍呢乘坐可以容纳5到10人的接驳艇来撤离。而西班牙当局表示呢，乘客和机组人员在登上撤侨航班之前不会和特内里费岛的这个当地居民来接触。那么这艘这个邮轮啊，那接下来呢剩余的少量船员将会在补充物资之后随邮轮启程前往荷兰的鹿特丹，预计航程5天的时间。菲律宾政府呢已经确认，船上的38名菲律宾海员呢将会在鹿特丹接受隔离之后回国。西班牙当局表示呢，一名遇难乘客的遗体也在船上，抵达鹿特丹之后啊也是会进行消毒。此外呢，乘客的行李也将会留在船上，稍后会归还给他们。世卫组织总干事啊，在说起这件事情以后啊，也在这个发布会上说到，那汉坦病毒呢，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公众面临的风险很低。尽管说这艘邮轮啊，船上爆发的疫情已经导致至少9例的确诊或者是疑似病例，其中啊，甚至有3人死亡啊。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和大家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5月11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呢就台湾方面没有受到世卫大会的邀请来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了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昨天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被批准假释出狱了。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呢，也是决定允许他信啊是假释出狱，因为属于老年囚犯，而且呢患有基础疾病，他信呢还可以。

以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之后呢，他近年将会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到服满刑期。根据泰国惩教部门的标准，囚犯呢能够获得假释的条件呢是必须表现良好，剩余刑期不足1/3，或者年满70岁，患有慢性疾病或残疾，具体情况是个案而定。他现在现年76岁。从2001年的时候呢，他也是担任泰国总理。2006年的时候呢，是因为军事政变而下台了。此后呢，是长期的流亡在海外。2023年8月22号，他信返回泰国获刑8年的时间。随后呢，泰国国王将他信的刑期啊是减为1年啊。那他信呢，在2024年2月，因为年过70，身患重病且服刑满6个月，获得了假释。泰国的最高法院政治职务人员刑事案件庭呢，也是宣布了判决结果，裁定他信呢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的方式违法无效，因而判决他信即日起重新服刑1年。也就意味着说，他现在是重新计算了这1年的刑期啊。那么在此期间呢，他也是再度获得了假释啊。之所以呢，他信是备受关注，源自于他信以及他背后的家族啊，这个政治啊，包括军事方面的一些这个背景啊，等等等等啊。那他信的这个女儿此前呢，也是担任了这个泰国的这个总统啊，总理，泰国的这个总理啊，但是呢，却没有同样的也是被弹劾下台啊。

焦点是早知道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关注之后，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焦点是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第二个答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个答案：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5: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海边长大的晋江人，三餐里面总少不了海味的馈赠，一碗紫菜蛋汤，简简单单的鲜味，总能够慰藉啊整日的肠胃。这次我们去安海，寻这味藏在烟火里面的老字号的海味。晋江市美味强食品有限公司1990年创办的副食品厂，如今是紫菜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两代人守着一片海，36年来只专心做好紫菜，有机的投水菜，无沙鲜甜，带着原生的海气，是大家记了几十年的家常的滋味。本期我们走进晋江老字号美味强，探秘海味工厂，看投水紫菜、海苔、鱼罐头的制作过程，听两代人守海做味的平时故事，还能学到晋江地道海鲜的吃法，拿到实用的伴手礼的选购建议。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美味强食品的总经理宋泽景。宋总你好，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一起来品尝一下海的鲜甜滋味。关于投水紫菜，关于海味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靠海吃海，所以在晋江啊，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些资源。那宋总来讲讲您跟这个海味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起这个我们这个紫菜哈，其实我也是属于说一出学校就进入家族企业这种进行开始慢慢接班的一个第，应该算我这个年代算是第一批的啊。那么呢，当初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又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简简单单就是觉得说，哎，这个产业应该给它延续的下去，做大做强。
0: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在安海1990年那个时候，你才7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最早是什么样子的？那父辈他们当年是怎么去靠海吃饭的？
1: 其实最早我父亲的话，他是应该讲叫做只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叫做我们农村合作社这种模式，就是因为我父亲。学校出来年轻的时候，他也比较喜欢往外闯，所以说呢，他就把发掘了就我们当地资源这个紫菜，还有当时的一些白木耳，以这种收购方式的形式，然后呢，整车皮这种收购完之后，再往上海啊、东北这些大城市去输送给这些当地的这些叫做。也是农作社合作社之类的这些采购商嘛，是这样子做起来的，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从原来的这种合作社家庭的小作坊，到今天的晋江老字号，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关键点有哪些？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哈。
1: 其实呢，这个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听我父亲在讲，我们紫菜最早的就是都属于这种叫做日晒的，就是简单的，
0: 一定要晒，
1: 简单的在这个海边啊、沙滩上就用日晒。那当时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说他到上海的叫做农工商还是什么，他只要求他，你把紫菜这其中的沙子解决掉，那么呢，就可以供货。那回来之后呢，
0: 要技术攻关了，
1: 对，
0: 突破这个难题。
1: 我父亲就跟这些，叫做我们的供应商，就，经过很深入的去研究，那么呢，就采用这种在自家。在我们最早的那灶炉上面，用我们蒸笼蒸包制的这种方式，这种下去烤，底下的这种柴火就来烘干熏干嘛。
0: 哦，
1: 所以说那个紫菜呢，采摘起来通过多遍的水质清洗之后，把首先先把泥沙给清洗掉，那这样就做到了无沙啊。所以说当时那时候应该说是整个行业那时候是第一次的这个应该
0: 开创性
1: 技术的改革，技术的突破是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就慢慢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规模化的生产啊，包括随着这些我们这个叫做国家对这个食品质量安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制定了新量的一些标准出来，包括生产标准，包括场所的标准，那我们就跟着这个标准啊，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修建厂房啊，按照我们这个生产许可的标准来建车生产车间啊，就随着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走来，那么再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啊，进行一些技改啊，比较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啊，生产过程的一些特点来进行技改，
0: 技术改造、
1: 啊、对，然后把这个产品能慢慢的变成标准位、标准化，包括我们后来又延伸到了这个产地啊，去建我们的生产基地啊，也是一切也是为了说把这个产品往标准化这一块来做，
0: 标准化、啊、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说起来好像蛮简单的、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你首先要我们跟着我们紫菜毕竟属于农产品嘛，我们要进行升级改造，首先还有一个质量的要求，你首先还要我们去说服传统的这些供应商的这种老思维啊，这一点我觉得说是也是很
0: 最难的最难的部分。
1: 对，因为他们农夫的话，你要让他去做技改、嗯、做一些改正，那他实在要花钱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最难的啊。但是后面通过我们还有整个行业大家都有在推动，我觉得这也目前来讲已经也好了很多，至少达到了我们有一些我们能定量的啊，定点的能这种叫做产销合作，这种以这种模式啊来要求我们的这个供应商按我们的标准来做，
0: 也是把整个行业的这个标准做了一次提升、啊、
1: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那这里面也应该说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1: 嗯，那这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哈还是在这个叫什么叫整个当包括整个这个
0: 沟通的过程，
1: 沟通的过程、
0: 嗯
1: 啊、因为本身这些之前是没有标准的，那属于这个标准是我们自己的标准
0: 啊
1: 我们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就有当时也有采取了比较一个比较让供应商能接受的，我给你定点加工，我可以给你报销的这种
0: 后顾无忧的这种，
1: 然后还有、
0: 啊、好的政策，
1: 对，根据我的生产要求来，甚至我可以比市场价多出一定的比例
0: 来扶持、
1: 啊、来扶持，对对对对，
0: 让他们能够尝到这个啊技术提升改造之后的这种叫做福利，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才会去
1: 对对
0: 慢慢的啊
1: 对对对
0: 去做这样
1: 的，一家一家的这种，你一家停了停了，就可能第二家他就会去
0: 哎看到哇这个好，然后这个有得到收益，
1: 对对对 对, 对、嗯、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很细的事儿啊。
1: 嗯，
0: 那我们这36年为什么只专注做紫菜啊、海苔啊这些海味的产品？
1: 因为什么？我们靠海吃海嘛。咱们晋江其实是很早年的是一个很好的海资源的一种地方，
0: 嗯
1: 啊，那当时我们包括到我们到30年到现在，我们现在是以定位是什么？专注海西特色的海洋产品，
0: 海洋产品、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海洋产品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产品啊，然后而且呢，这个是。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重要的资源，那我们靠海吃海嘛，
0: 对，
1: 靠海吃海，那么呢包括现在做食品，我们就希望 说把原生态的东西给送到这个消费者这个手上餐桌上。
0: 嗯，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从海里送到大家跟前，
1: 对，
0: 让大家吃的营养，
1: 对，
0: 又健康，
1: 对，包括我们在做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在设计产品，我们也是尽量不添加任何的外来物的话，我们尽量去保证产品的原汁原味，也是按这个理念在开发产品。
0: 嗯，所以你看有海苔，有水产罐头哈，
1: 对，
0: 啊，非常专的就在做这样的，
1: 就是海洋产品，是这样的，
0: 非常的专注，
1: 对，
0: 而且就是专业的，
1: 对。
0: 那其实这里面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比如说大家对于头水紫菜啊，还有些朋友很了解，有些朋友可能没做饭的就不一定了解，什么叫头水紫菜？大家都知道说头水紫菜特别好，对吧？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专业的，这个瑟总给大家来是科普一下。
1: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一直用一个比较消费者能接受的，能易懂的一个比例啊，比喻啊，来做比喻。其实紫菜就跟韭菜有点类似，
0: 一茬一茬的，
1: 可以一茬一茬的。那么呢，因为韭菜大家比较通，比较了解，
0: 对。
1: 那第一茬的肯定是比较细嫩，哈、哦。
0: 鲜嫩，刚刚冒出来的，
1: 对，而且是在我们紫菜，在长在刚生长出来的时候，在短时间内，在正差不多在10到15天的这个黄金采购期的时候采摘的啊、哦。那这个这里面呢，这里面的头水紫菜最好辨别的。比较好辨别的，
0: 怎么辨别？
1: 就是头水紫菜，它本身它的菜质很细，很嫩，很脆啊。那它颜色呢会乌黑，会发亮啊。那么呢，你吃起来的时候，口感就是很叫做细嫩、爽滑的。你做成汤的时候，你没有就感觉到很细嫩、爽滑的那种感觉。啊，不会说
0: 啊，说的流口水，
1: 因为本身，紫菜纤维也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产品啊，算
0: 非常好的食品。
1: 对，所以说它整个口感起来的话，就差别比较大啊，而且它头水紫菜它这样自带的这种我们本来的就海洋的这种原风味啊，清香的这种味道会比较足。
0: 所以头水紫菜的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口感好，
1: 对，
0: 然后就成为了大家非常追捧的，
1: 对、
0: 啊、然后头水紫菜这个一下子加上这四个字之后，这个价格呀马上就上去了，是不是？
1: 那是因为我们，你像我们头水紫菜的话其实不清楚的哈、啊、最懂得吃头紫菜的其实应该是在上海跟广东两个地方，
0: 他们怎么吃？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怎么吃？
1: 他们懂得这个辨别这紫菜的好坏。所以说我们头水紫菜最靠市场。
0: 那一会儿我马上估计有很多平台上的朋友说，宋总来帮我鉴定一下，我这个紫菜是不是好品质的？
1: 所以说最高的哈，最高的紫菜，你市场零售价有可以达到180到200之间。
0: 啊，这是按什么算的？
1: 按斤
0: 啊，一斤
1: 啊，对
0: 啊、哦，
1: 所以说这个才是紫菜原本应该有的价值。
0: 对
1: 啊，是这样的。
0: 好，头水紫菜，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海还有广州，他们非常会吃啊。
1: 对，
0: 这个我还没忘呢。到底怎么吃这个紫菜？是真的像我们平常真的做成这个紫菜蛋汤，还是说有其他的这些吃法？
1: 不是，他们是比较懂得辨别这个
0: 辨别紫菜的好坏、啊、而且愿意为这个叫做好品质
1: 买单。对、
0: 哦、所以为什么贵是有原因的，
1: 对，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那我们的吃法，比如说宋总你会怎么建议去吃？
1: 其实在我们吃法最多的应该是在我们闽南、
0: 对，怎么吃、
1: 闽南
0: 紫菜煲、
1: 对，紫菜煲、紫菜煎、紫菜饭、
0: 紫菜煎，
1: 就是海蛎煎嘛，
0: 啊，海蛎煎，
1: 海蛎煎，
0: 啊，紫菜海蛎煎，
1: 还有紫菜饭啊、这些啊，还有现在我们公司也一直在推崇的，简单的，适合年轻人的，那个凉拌紫菜，
0: 凉拌紫菜。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夏天来了，是不是肉是兜不住了，怎么办呢？我们都希望更健康，然后这个减脂啊，是不是塑形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对对对，
0: 符合现在年轻人需求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的，那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哎，大家说怎么样去能享受到或者能够体验到我们美味强的这个产品，
1: 其实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
1: 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有我们自己有拍摄的十个视频，
0: 吃法，
1: 十个做法
0: 啊，做法
1: 的视频
0: 啊，
1: 可以到里面。
0: 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浓缩一下？通过宋总你的介绍，告诉我们大概十种是什么样的？
1: 十种我们当时做的，有紫菜的，有包饭嘛。
0: 包饭
1: 啊，就啊，然后紫菜
0: 洗干净，然后煲汤的这种做法，
1: 就是我们做的
0: 紫菜
1: 薄片的，薄片的，
0: 薄片
1: 啊，然后紫菜煲，然后这个紫菜汤喽，
0: 紫菜汤，
1: 传统的紫菜汤，
0: 紫菜鸡蛋，
1: 还有紫菜煎海蛎煎，还有凉拌紫菜，
0: 凉拌紫菜，
1: 还有。
0: 凉拌紫菜，这个紫菜是不是要特别鲜的？还是说我们平常家里就是拿到的那种？
1: 紫菜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正常的紫菜，稍微过一下水
0: 啊，就是泡一下，泡发一下，大概
1: 是
0: 这个意思哈。
1: 就是你把水烧开，紫菜下去，关掉火，紫菜下去，
0: 先焯一下水，
1: 焯一下水
0: 啊，焯水
1: 就可以了，把沥干
0: 啊，
1: 那就可以了。然后就倒上我们的需要的这些酱汁啊，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凉拌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直接很简单的，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又健康又减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又塑形，
1: 对，是这样子。
0: 好的，那关于这个紫菜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我们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紫菜跟海苔海带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是同一个上面的东西吗？还是怎么样？海苔、紫菜、海带、
1: 其实这个里面最大的区别其实还是在海带上面
0: 啊，
1: 海带属于不完全不同的两个藻类
0: 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紫菜是紫菜，海带
1: 是
0: 海
1: 带，海
0: 带
1: 是海带，
0: 那海苔是
1: 那海苔跟紫菜又在我们的标准里面
0: 啊哈，
1: 统称紫菜，
0: 统称都是紫菜，
1: 紫菜我们的学名，我们的标准里面叫甘潭紫菜，
0: 甘潭，
1: 对，那海苔其学名我们叫条斑紫菜，
0: 条斑紫菜，
1: 那两个产品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紫菜的这个产品呢，因为它长在生长在我们福建沿海这个
0: 海域，
1: 那么呢，因为由于我们这边这个海域的这个什么风浪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它做长出来呢，它的纤维，它靠本身，咱们它还要在海里生存，它就得有这自身有这种抗这个环境的能力
0: 啊。对，
1: 那所以说它随着环境，它的就是叶子啊这些长得相对就
0: 粗壮，
1: 就是会比较有就这些。然后呢，同样的，它的那个叫做膳食纤维也会比较粗
0: 哦。
1: 那所以我们在那加工工艺呢？就是说我们是采取什么，先清洗啊，通过我们有五道不同，根据不同的我们的设计厂供应商的这种生产线不一样，有5到18道的这种
0: 水洗过程，
1: 然后呢去除这些杂质啊泥沙啊，然后再进行破碎。那由于它纤维高，我们破碎大概在应该到5公分左右
0: 啊，就是它给它做成
1: 破碎成5公分左右
0: 啊，
1: 5公分左右之后就然后再给它通过这些人工摆盘弄在一个圆形的这种模具里面，然后呢一个一个给它压实，那这样才去进行烘干啊。那么呢，海苔呢？就跟这个还不一样，海苔是叫做跟造纸是一模一样的
0: 啊，跟造纸一模一样。
1: 他先把紫菜打成浆
0: 啊，
1: 然后再成型，
0: 再成型，然后就变成一片一片的。
1: 啊，所以
0: 它
1: 就因为它
0: 啊，
1: 海苔它本身它纤维低，它主要生长在江苏海域。
0: 哦，江苏
1: 海边的这个波浪啊，在
0: 相对风平浪静一些，
1: 对，所以它的纤维低，
0: 嗯，
1: 那它可以做到这种，就是通过我们打浆之后再来复盐，
0: 嗯，
1: 出来之后呢，它就能吃起来口感，它就入口去即化，
0: 哦，
1: 就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啊，所以说其实两个都同属一个藻类，同时叫紫菜，
0: 嗯，
1: 只是分了两个小类，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啊，这个可不可以用像生蚝跟海蛎的这种
1: 对，
0: 也可以这样比吗？
1: 对，有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对，嗯，
0: 在这个海苔、紫菜哈，
1: 对，
0: 现在今天大家可能听完宋总的介绍之后，哎，就知道，哎，原来他们是这样子，嗯，
1: 对，
0: 要不然真的是很容易不懂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1: 对，所以说它两个口感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的头水紫菜，还有美味强的咱们的海苔呀，啊，这些产品，他们要怎么吃，
1: 嗯？
0: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吃法，或者说宋总的独家秘籍？
1: 啊，我个人喜欢的哈，我个人喜欢的，我还是紫菜的话，我个人喜欢的做法，
0: 嗯，
1: 喜欢吃的还是会吃紫菜煲啊，跟凉拌紫菜，
0: 就是它最原味儿。
1: 对，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样子，你既然要紫菜是一个好东西，你如果像这种我们的大众食堂里面写，包括厂公司的食堂里面那样子吃，你吃不出它的价值，因为你大锅饭一锅上里面就放了一点点，你吃不出它的这种叫做。
0: 营养跟味道，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吃的也不够爽，
0: 不过瘾。
1: 所以说基本上我如果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客户过来，我吃饭的时候一定会点一个紫菜煲。一个是我要引导他们怎么做，对，怎么吃，你能吃到它的原味，是这样子。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海苔的系列啊，也有不一样啊，比如说适合小朋友的啊，有原味的呀，还有烤海苔是吧，
1: 其实海苔的话它就已经它就它的产品休闲的话它就多样化了，
0: 嗯，
1: 因为从最早的海苔就是简单的就在表面喷一些就是加一些调味液，
0: 嗯，
1: 就加点味道，
0: 嗯，
1: 啊，到后来的，就是说，产品在延伸到夹心啊，延伸到
0: 各种样，
1: 这个各种各样的花样，啊，但是我觉得回归到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原风味的这种
0: 原味的，
1: 对，包括你像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推的这种一个叫盐烧海苔。
0: 盐烧海苔，
1: 我们这款产品呢，应该是从腌料，到都是基本上是国外进口，韩国进口，所以说呢，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产品，它属于是韩国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最大的特别是我们通过技术改良之后，我们把它的含油量给降低。
0: 这个
1: 更切合这个我们现消费者对这种
0: 健康
1: 的要求，
0: 哦，
1: 所以它只简单的在上面撒了一些盐啊，一些糖，这些东西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就口感更丰富，
1: 就简单，又能吃到你的我们想要的这种口味，原汁原味的这种口味，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市场用量最大的应该是在日料店这种做包饭料。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0: 叫日料里面必备的哈。
1: 对，包括我们有一款产品就叫寿司紫菜，那我们里面还赠送了一些简单的这种包饭的工具啊，包饭的工具，比如说竹帘啊，你给它饭跟那个捡起来，你就可以自己做寿司了。
0: 啊，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个产品特别属于儿童的，就是拌饭海苔，
0: 对，小朋友最爱吃的，
1: 对，
0: 又脆，
1: 对，里面又加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健康的，比如说果蔬啊、肉松啊，是非常适合小孩子的。
0: 对，小朋友就本身喜欢，然后又有这个海苔，然后又有这些有营养的。
1: 对，而且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很好玩的工具，那小孩子自己做饭团，
0: 哦，自己体验。
1: 然后我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有一个朋友反馈过来一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他找我他的小孩来拿了几包给他小孩吃，因为正常小孩子你吃饭是要大人在监督嘛，
0: 对啊，
1: 是不是 有时候还不吃饭，
0: 对，
1: 那呢他那小孩属于他妈妈照顾，他拿去之后呢那个小孩自己玩，因为那个工具很简单，把那个拌饭啊跟米饭放在一起摇两下就一个饭团，然后他妈妈突然告诉他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东好用好的东西，又能小孩自己吃东西，又能吃营养啊？就所以说这个，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海苔产品，我们会研发出一些更适合小孩子的这种适合他们使用场景的
0: 使用场景啊，他们喜欢吃的、又有营养的，
1: 又能觉得它好玩的。”是这种产品。
0: 哇，那这种叫又有互动性，
1: 对对
0: 对吧？他自己去参与的，
1: 对对对，
0: 非常有意思哈。
1: 对对对，
0: 这个心灵手巧，
1: 对对对，
0: 你手巧才能够心更
1: 灵。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这种叫做动作，完了之后能够更加深啊，他在过程当中的一个玩乐性
1: 乐
0: 啊、
1: 对，
0: 之后吃肯定是更开心了。
1: 对对对，
0: 啊，自己有参与就是不一样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叫做非常有意思的啊，专注儿童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当然大家也非常关注到啊，比如说啊，关于咱们的这个美味墙，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哎，这个名字我觉得也很有故事。
1: 其实这个
0: 你看，一说到这个跟我有关系，因为我也叫墙。
1: 哦，其实这个名字是。很简单，就我们最早的品牌，我们美味墙公司，我们的前身哈是晋江市安海茂兴副食品厂，那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品牌我们是叫这个皇家啊，那皇家的话后面因为这个名字有受到一些，就是说它的这个跟一些比较属于它也属于比较敏感的哈、敏感的这种叫做什么叫做词语，然后呢后面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小作坊，因为是发展，
0: 对，一个发展阶段嘛，
1: 对，我们开始就是说因为我们做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开始要涉及到这个一般纳税人，所以说当时呢就想把这个公司更规范化，然后起一个更能让消费者记得住的品牌，一下子就能联想到我们是做食品。那当时因为就像你刚才也讲了，其实我父亲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墙。
0: 哦，这样。
1: 那么呢

0: 那时候我就是已经是在跟着我们当时的业务员，当时我们有，
1: 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从基层开始锻炼起来了，
0: 对，有当时有业务员，有这个我们一些办事处，那我父亲就
1: 把你
0: 很有意思，就直接一放假就给我丢到那边去
1: 啊，让你去跟
0: 着
1: 一起成长去。
0: 反正那时候跟业务员出去，我也不知道干嘛。整天就知道，哎，早上跟他们出去，晚上跟他们回来，啊，然后去市场走一走，批发市场走，啊，走，当时也不懂，啊，只是去这个感受那种
1: 氛围啊，到底今天是不是我要去，跟着一起去鉴定一下这个紫菜的这种品质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去砍价格？
0: 没有，主要去怎么去推销市场
1: 啊，推销市场，
0: 对，是这样子。啊，然后当时就，所以说当时在读初中的那时候，就见识到很多我们各个省份的一些了解一下呢。

0: 比如说暑假是那段时间是去一个月，那一个月能走几个地方就走几个地方。
1: 哇哦，好的，河南，
0: 嗯
1: 啊，我的老家。
0: 好，河南好
1: 啊，面食吃习惯了没有？
0: 对对，面食都可以。其实，所以说锻炼了我什么？
1: 嗯
0: 嗯，哪个地方的东西都吃得惯，而且我包括我到现在，我都去的时候每个地方我都喜欢去当地的这些小吃啊这类的东西、嗯、
1: 逛吃逛吃，
0: 对，因为这样才能真正的
1: 了解当地，
0: 感受当地。 嗯， 嗯，
1: 对，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有经过很多的这种啊叫做过程哈、
0: 嗯、
1: 比如说哎我们通过了这个ISO 的认证、
0: 嗯、
1: 无公害的认证、嗯、QS 的认证，
0: 嗯，
1: 然后呢就把这种作坊啊变成了标准的味道，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些荣誉，对吧、
0: 嗯、
1: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在不断的提高，然后再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本身的话，嗯，你作为我们一个生产型的企业，你如果对本身我们的质量我们那个没有不断的进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对消费者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通常在讲，我们食品企业是良心企业啊。你如果你做食品的老板，你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就永远做不好这个食品产业，没办法为消费者来负责到底啊，是这样子。所以说食品安全我觉得是还是我们目前来讲我们最关注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1: 确实是哈。那还有朋友说这个紫菜的第一茶头水紫菜到底怎么辨别它的品质啊？
0: 刚才
1: 要怎么看怎么闻、怎么尝。
0: 其实
1: 啊
0: 刚才我们也有简单的提到、
1: 啊、嗯，
0: 其实这无非就简单的
1: 细
0: 就是一个先看，
1: 嗯，
0: 看是看你紫菜的颜色，它是头水紫菜，它是比较乌黑发亮。
1: 哦，是乌黑的
0: 啊，会发亮。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闻，它闻起来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很清香的这种海的清新的味道啊，不是说腥味，
1: 不是腥味，
0: 自然的那种产清香味啊，产品本身的这种，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
1: 糖，
0: 其实好的头水紫菜通过现在的烘干工艺，
1: 嗯，
0: 我们在尝的我们都是直接吃，都可以直接吃，包括
1: 直接入口的啊。
0: 我每次在采购这个头水紫菜，每年呢、啊，
1: 嗯，
0: 我的小孩都是拿着整片拿着吃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很鲜甜又很嫩啊。所以说我简单的就是说，
1: 那我估计有很多车友说这个能不能组织一下
0: 但是他
1: 跟着一起去看一下什么叫，
0: 但是头水紫菜它的它就紫菜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每年的产季很短，
1: 就时间非常短，
0: 时间非常
1: 短，大概会在什么时间
0: 一季，
1: 大概在什么时候，
0: 大概是在十月份开始，十月底开始对，开始、啊，开始少量的开始采，
1: 开始上市，
0: 根据我们的沿海线的不一样，
1: 嗯，从南到北
0: 啊，陆陆续续的那个。
1: 哦，那还有我们刚才说到从养殖、采收、清洗、晒制、烘干到包装啊，咱们的工艺跟普通的紫菜最大的区别在哪？有哪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工序？
0: 其实的话，如果是在一道加工的来讲，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一大叫做差不多啊、那无非就是海域的问题，一个海域，
1: 不同的海域可能它的叫产品的品质有一定的区别，
0: 对对对对，它而且它显得苗种也不一样，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就是养殖的海域，就是养殖
1: 环境
0: 啊，那再来一个就是采收的这个
1: 手法
0: 跟一些时间点。嗯，
1: 对
0: 啊，
1: 也要抢，
0: 对
1: 啊，抢那个黄金的时间点、啊，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可能10到15天这样的一个黄金的采收期哈、啊。
0: 对对对，那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
1: 嗯，
0: 是在清洗跟挑杂这一块
1: 哦，这个才能够做得彻底。
0: 对，
1: 啊、
0: 因为

0: 你农产品，你这些杂质，这个是在这个是本身颜料上面是会有附着的，那你这些只能通过人工来筛选，所以说这一道也是最让最费时费工的，也是最考验这个我们的供应商的啊，所以说在这一道上面就是说要真正做到的这个质量好，一定是在气炸和清洗过程的这个上面要去用功夫啊。
1: 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
0: 细的活，对，而且责任心要很强，
1: 责任心要很强，
0: 对
1: 啊，非常考验这个叫耐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一个想要把它做好，这个过程其实还是不容易的哈。
0: 对，
1: 那这个怎么说呢？把大海的鲜怎么原封不动的装进你袋子里，装进包装当中，然后送到大家的跟前。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很多的标准啊，这些过程哈、啊，包括我们把整个的标准做一个提升，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大家说到的，比如说像鱼罐头，对吧？紫菜、海苔，它的腌火吃法，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去做得更好，或者说作为这个晋江的特色伴手礼啊，怎么样去搭配？最有海的味道啊，最有面儿。
0: 那紫菜跟海苔，我们刚才就已经介绍过这些吃法。
1: 对，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叫什么叫做食物啊，可以根据也可以不一定说是。
1: 可以创新的，
0: 对
1: 啊，你
0: 可
1: 以做汤，
0: 我们
1: 可以煎，可以炸啊，可以包，都是
0: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
1: 啊，
0: 可以。
1: 你自己可能喜欢什么样的？
0: 我自己喜欢的就是说做
1: 紫菜包，
0: 紫菜包，我喜欢一大包放下去，一次吃个够
1: 啊。
0: 对，那么海苔呢，就是通过添加这些原汁原味的，或者是健康的这些元素，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小孩子啊，能让他吃得放心健康，啊、哦，那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我们一个海苔的一个就是年轻人办公室零食，啊、
1: 哦，
0: 这吃的简单又能补充一些咱们
1: 所需要的营养、
0: 一些微量元素，啊、这个，那至于，水产罐头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说。以这个做成我们的就方便的这种餐前小菜为主，还有这个休闲零食为主啊，
1: 就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哪里都可以，
0: 对对对，
1: 非常方便的吃到，
0: 对
1: 啊，随时能够补充能量啊，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又免去了你这个我们海鲜前处理的这种麻烦，
1: 对。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对吧，那也是很有意思，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紫菜蛋汤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开水下锅30秒出锅，然后鲜到你都不用味精，不用其他调料的哈。
0: 但是我这个煮紫菜汤我觉得哈，得推崇一下，有要做法要完全不一样
1: 啊，要怎么做，
0: 你像我们好的紫菜，
1: 对，
0: 你一定要你下的汤，你要把配料全部煮开之后，火关掉，紫菜再下去。
1: 哦，因为
0: 这样子
1: 它不要太高的温度，是不是？
0: 你不能泡太久
1: 啊，不能泡太久。
0: 它这样的才是能吃出这个紫菜的原来的这种
1: 味道
0: 啊。因为紫菜我们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用的紫菜都是已经烘干过了
1: 啊、
0: 等于说
1: 已经其实熟的，
0: 对，
1: 已经是熟的。
0: 那你如果再放下去去，
1: 就会过
0: 烧开一直。几分钟就会这个
1: 粘的感觉，
0: 对，就不会吃，你就吃不出那种脆的感觉。
1: 哦，所以今天学到的另外一招就是，记得下紫菜的时候火关掉。
0: 对，
1: 这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于像煮方便面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煮其实泡面它也是已经炸过的，
0: 对对，
1: 已经是熟的，
0: 对对。
1: 那你很多人说白了，他不喜欢吃那种粘粘的哈。对吧，又不是说可能老人家他喜欢那种比较好消化的，直接水 一开，你加的那料都加完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把面饼放下去，关火。
0: 对对对，但对但这个就是极限，
1: 有点类似于
0: 你要确认啊，你买的紫菜它是已经烘干过的，
1: 还有没烘干的？
0: 因为有市场还有晒干的嘛，很多
1: 晒干的。那怎么样
0: 市场？
1: 那怎么样去看这个到底是晒干的还是烘干的？
0: 烘干的基本它通常会比较蓬松。
1: 蓬松，那像我们这种做成圆饼状的，
0: 对对，形状都一样
1: 啊，形状的从形状是没办法辨别出来的。
0: 但是你从它的感官上面嘛，一下就能辨别出来。
1: 你这专业的，我这明显感觉还是有点不够用。
0: 因为你如果晒干了，它整个也蓬松度很没有什么，
1: 没有那么蓬松
0: 啊，而且你摸起来它不会有
1: 脆脆的。
0: 有这种蓬松的感觉，它就觉得很实很硬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晒干的它的盐度退的不够
1: 啊、哦、盐度退的
0: 对盐度它没有清洗的那么干净，
1: 那等于说你这个紫菜里面其实它就是有咸味的，
0: 对，有咸味
1: 哦、
0: 是这样子，
1: 所以你看你不用加什么料、
0: 就比较简单，
1: 它比较简单、
0: 不用说很复杂的这些东西，
1: 嗯，确实很自然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水产的罐头有包括了小黄鱼、带鱼、巴浪鱼啊，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可以作为这种餐前的小菜啊、配一下稀饭，非常的下饭啊。
0: 对对对
1: 啊，户外带着也非常的方便。
0: 对，户外我们有做成的小包装，
1: 嗯，小包装
0: 你可以口袋，就是口袋零食嘛，
1: 嗯，
0: 你可以你包包里面随便丢两包，
1: 嗯，
0: 也不在你的地方，
1: 对，
0: 嗯，
1: 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旅行装，
0: 对对对，
1: 方便装哈，
0: 对 对, 对对，
1: 无论在哪儿啊，开车还是干嘛，
0: 对对对，
1: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叫做零食，
0: 对。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关于紫菜的一些做法，还有很多朋友说，刚才说到这个紫菜煎，它是要怎么做？就是紫菜加鸡蛋，然后再加上地瓜粉，咱们闽南常用的哈，然后去煎，
0: 对，其实这个它就是跟我们的闽南最大的特色就海蛎煎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
0: 啊，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你只是把食材换了一下
1: 啊、
0: 所
1: 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还有说到这个紫菜焖饭啊、跟这个米一起来煮的，那这个就是米饭。再加上这个紫菜的这个香，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想吃脆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叫做脆脆的那个，在米饭这个蒸熟之后，直接放到上面摆啊，
0: 对，
1: 然后一口米饭一口，
0: 对对对，
1: 嘎嘣脆的这种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从咱们的传统加工再到高新的技术企业，咱们在创新上有哪些未来的一些方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品啊，
0: 其实
1: 产品的研发呀，还有一些设备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紫菜的这个标准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其实，紫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最不能再怎么创新，最不能丢的就是一个它的传统。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健康的产品，
1: 对，
0: 它从它的养殖过程到我们的生产过程其实都是很简单，都是说白一点就是靠天吃饭了、收成啊质量啊、那么呢我们怎么只能说在以传统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去往迎合现在的我们消费者这种大健康的要求，
1: 对，
0: 往这一块去做，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优点特点我们给它做大化，让消费者更容易的来了解它这个产品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我们就有这几年呢我们有通过跟一些研发机构啊也包括一些院校我们也都有一些
1: 合作互动，
0: 那么呢我们的基本呢就是一个往着就是说怎么去保持它的盐风味，保持它的盐味这一块为基线来做啊，比如说能做到像符合我们现在消费者的低钠低盐啊的这些要求，包括甚至我们呢能通过 我们的生产工艺添加一些我们

0: 人体所需的这种营养元素，比如说 DHA 啊，
1: 嗯，
0: 这些这一类型的东西，来给这个产品再赋能啊。那么呢，所以说，那在包装上面呢，在整个消费的这个场景上面呢，我们会去做从包装上去做这个更多的包装形式，让
1: 小的包装，
0: 对，
1: 啊、
0: 不管
1: 是包装，
0: 你是在
1: 上班、
0: 啊、旅游、坐动车路上
1: 啊，
0: 都能随时的享受到
1: 这一块。学生比如说要补充一下这个能量，
0: 对、
1: 啊，
0: 都能随时的享受到这一块美味。
1: 嗯，
0: 是这样子，
1: 所以。未来对于这个企业啊，美味强想要把它带到什么样的一些高度啊？特别是宋总这么的年轻有为哈。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包括将来我们美味强，我们还是说坚持以这种叫做专注在特别我们叫海西特色的海洋产品的这种。这上面啊、哦，那个，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保证产品的健康、质量、安全的情况下啊、哦，把我们的这个本身我们晋江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紫菜这个再延续下去啊、哦，在这个传承下去，包括甚至可能延续到我的下一代啊、哦，这个往这个方向去走。那么呢，通过这么多年的我们的沉淀，美味强在这个全国紫菜行业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哦。那我们特别是我们公司作为第一家，把我们晋江紫菜这四个晋江这两个字打在推出去的推打在我们的产品包装上推广出去的，我们是第一家。
1: 哦、
0: 那我们就为了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第一的品牌给树立起来啊，不能让消费者看到紫菜就会想到说是我们晋江啊，包括我们以后我们的整个全球市场啊，一看到这个紫菜就是福建中国福建晋江啊，把它做成一张名片啊，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想法，要让世界知道有鞋，有食品，食品里面还有紫菜这一个品类，啊、哦，不只是说只有糖果，啊、哦，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这个目标还是很宏大的哈。
0: 但对啊，但是、
1: 也是宋总已经做到的，
0: 也就是这是要有很坚定的这种毅力来做，决心来做。当然呢。还是要靠我们整个行业来共同的往这一块走，因为毕竟全国60%的紫菜品牌是在我们晋江，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对，产业集群都在这儿，
0: 对对对，
1: 啊，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有好的车头带着我们，肯定啊，让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晋江的紫菜，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宋总的这个企业美味强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对于美味强哈、在未来应该说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哪些方面，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其实我们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就是说产品研发延伸上面去。哦、我们会要让消费者知道紫菜不只是说做汤吃，
1: 还有更多种的吃法，
0: 看能不能更简单的贴合我们这个
1: 现代又健康，
0: 对，又快捷、
1: 又快捷
0: 方便啊、这一块往这块去研发啊，是这样子，那或者是能打破传统。不是只简单的一片紫菜，对不对？可能是做成其他的产品。
1: 所以大家有什么 good idea 也欢迎一起跟我们来交流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会有惊喜送给各位哈。那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请宋总简单来做个总结。

0: 实，我们公司从1992年到今年，已经将近40年的历史啊。那么，我觉得说30几年的这个坚持不容易啊，因为说，
1: 传承，
0: 对一个
1: 对
0: 传
1: 吧？
0: 承，我们经历了传承，经历了这些，那么呢？我们要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我们每一墙，通过紫菜，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告诉大家，其实最好的传承就是把简单的这种事情做到极致，最好的创新呢，就是把我们产品本身的
1: 味道，
0: 味道能带到我们的所有消费者的家庭餐桌啊这一块，让消费者我们能随时的简单的享受到这种海的美味，
1: 是的。那比如说，大家关注到，如果想要去采购或者订购咱们的一些产品，通过刚才说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什
0: 采
1: 么样
0: 购
1: 的
0: 呢，
1: 渠
0: 我
1: 道？
0: 们还有在淘宝啊，在这些我们都有开我们的专营店。都有看我们的，都可
1: 美
0: 以
1: 味
0: 随时，
1: 墙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0: 对，都可以随时到这网上来采购，也很方便，
1: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投水紫菜，有海苔，有鱼罐头，都是鲜自大海。所以老字号绝对让大家放心哈，来到晋江一定要把海的味道给带回家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我们的宋总，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惊喜等待着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富主妇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啊。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哎，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只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然后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志愿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0: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1: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 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啊。
0: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是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1: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0: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0: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1: 对，
0: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 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啊。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哈，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到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就删掉，不要去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0: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1: 冬天
0: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啊，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脏，臭一点，那脏一点，冷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0: 那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 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三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
0: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1: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一个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1: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0: 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缓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1: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0: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1: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啊？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比不算是什么问题。
0: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从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1: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的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就是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0: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同

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步吕布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还是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

0: 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啊，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为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0: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1: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啊。
0: 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

0: 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个心的这样一些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1: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再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0: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1: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0: 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1: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0: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1: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 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

0: 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包扎、啊、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做在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
1: 嗯，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0: 欢迎。
1: 嗯，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这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0: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1: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1: 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0: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加油。
1: 那确实啊，这个小航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0: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 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卫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让我们从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这一首《又见茉莉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音乐先锋榜的前身，广东广播新歌榜的获奖金曲，最新收录在周艳红《春暖花开》的黑胶唱片中。

这首歌曲以它优美的旋律跟深情的歌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回忆，让我们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2015年的作品，最新的版本收录在新外星唱片推出的《水木年华》，所以少年人的全新黑胶中。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的祝愿，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以母爱为主题，带来一首来自珍妮1980年的作品《梦中的妈妈》。

来自珍妮梦中的妈妈，妈妈梦中的妈妈，你的孩子他也在想念妈妈，情真意切的歌词。珍妮充满情感的演唱，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平安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选自2018年《平凡的一天》。那这首歌也是描绘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让人不禁想起家的味道。母亲的爱就像一首永恒的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而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则是一种更加热烈、更加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心中对母亲的爱大声地唱出来，真的爱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那当前呢，各队将伫咧全面开展禁证潜毒的行动。那所谓的禁证潜毒，简单来说，就是严禁任何个人甲组织非法在营销大麻跩毒品的原食物。同时，对已经实施在跩食主呢，都全面的排查，彻底的潜毒，从源头来去除毒品的滋生链，守护社会安定甲众人的身心健康。真侪群众啊，其实对毒品的原食物无了解，甚至将营销大麻当作是普通的花草野菜，那无水利啊，就会触犯法律。今日啊，咱就带大家清晰的来识别这两种常见的毒品的原食物。虽然是营销，伊的幼苗啊，生啊咱青菜哩，但是伊的叶片较高，表面有龙纹。开花时阵啊，花开了也大蕊，色水也艳。那结果以后，伊的果实是种球形还是肉圆形的吼？那亲像一个小的红啊。伊的顶头啊有辐射状的跩纹路，这个是第一明显的特征。伊是制作鸦片、海洛因的主要原料。你若长期啊误食种营销的壳啊，会掉咧，会畏寒无力、唔生大呢，严重的伤神经、损消化，甚至呼吸的衰竭。

0: 威胁生命。咱就来讲这个大魔。大魔伊是足较大长，叶片啊，亲像手掌安尼分离开，有明显的锯齿，那专注呢有特殊的气味，经常予人偷进这种偏僻的所在咯，山林荒地当中，长期目掉会予脑功能退化，行为失常，免疫力下降，容易产生幻觉、意识错乱，甚至诱发啊暴力的行为，害人害己。所以不管是英雄还是大魔，都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非法进的毒品的原始物。一旦若栽种个物件，就会成为毒品滋生的源头。就是咱要提醒广大个群众，唔通因为好奇、无知，还是听信偏方，家己种、家己挽来食，或者是买袂着食物。看起来不起眼、真普通个一丛花草，背后可能就是危害个人、家庭及社会毒品的源头。所以啊，会晓识别毒品的原始物，即个是远离毒品的头一步。禁禁潜毒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家之职，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全民协手发力的持久战。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3: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4: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4: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3: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5: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2: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6: 北京时间12: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诠释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
9: 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Listening to radio。
8: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11: OK， Are you ready？
8: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12: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8: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12: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8: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13: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12: 我专业，我用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14: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关于新车的、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聊一聊理想 L6 移动的家，谁在买它？当你手头有20多万的预算，想要买一台 SUV 的时候，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到底该怎么选？支架的置舱对我来说重要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是需要的吗？如果看了一圈，你觉得理想的 L6 这车还行啊？你以为自己是时尚人群，其实你是极度保守型的哈。你说怎么可能买油车的才叫保守？不，买油车的叫躺平。现如今理想也开始转型，那么这台 L6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换个标签。买理想L6的人啊，大多数不是刚需，他们表面上是要换车，实际上是想要换身份。都说理想是奶爸车，难道说家里刚有娃的人才喜欢买这车？不是啊，营销奶爸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你看到他，哎，能够想到移动的家，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司机变成了模范的爸爸。你看看啊，买台车还能给自己立个人设，车也升级了，形象也加分了，所以 L6 卖得好，身份标签必不可少。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既然奶爸的标签能把这个车卖得这么好，为什么别的品牌不再弄个奶妈呀，哎，这个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啊，那就贴个辣妈的标签，不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时尚辣妈，出门带娃，移动的家，无所谓车上有没有那个他。你觉得奶爸开理想，辣妈开什么好呢？

第二个问题，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品牌的设计是最轻松，一个是理想，一个是苹果。但车跟手机不一样啊，不能外观套娃，内饰也没有差异化，那买高级别车型的人心里会有落差。没错， L789 也分为了五座六座，还有高配低配，大小空间也不一样。但买理想的人冲的是六座高配大空间吗？不是，他们冲的是啊，比我原来那台车更舒服，更智能，更好开就可以了。理想可能把这车当成移动的家了，它不是在卖车，而是在卖房。多一个座位就像多一个房间，多一些配置就像多一些家电，然后三室一厅、两室一厅，还有简装啊，简装精装摆在你面前让你来选。客户会按你的套路来吗？不会，你模糊的辨识度换生产效率，那我就利用模糊的辨识度做车的性价比。所以呢，理想 L6 一款车销量是 L789 的总和。你说是因为买理想的人没钱了吗？不，他们刚好找到了那个平衡点。

周围人提的理想 L 级尾标是个谜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圈有人发了理想的提车照片，你又想知道他买的到底是 L 级，又不好意思问，所以你只能根据他的收入和他家里的人口数。

猜答题的是 L6 L7 还是 L8 L9， 下次见面看他的尾标不就知道了。终于有一天见了面，你让他把车开到前面，结果发现尾标竟然被撕掉了，没有车辆型号。我告诉你啊，但凡撕掉尾标的大概率都是 L6 啊。还有人说我单身没有必要买 L6，当然可以买啊，但是你见到这个相亲对象一定记得解释一句，这是我们未来移动的家，我一直单身，所以你放心，没有孩子和他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想车主乱停车成了众矢之的啊？有段时间呢，网上各种曝光理想车主乱停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发别的车主乱停车没流量，发理想的就流量暴涨呢？你说这是仇富吧，比理想贵的车一大把，这个你说这是抵触吧，理想汽车又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太高调了。

早期拉着各种豪华品牌的对标，动不动就掀桌子重新定义豪华，把传统的车企踩在脚下，不错，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可周围的人会想，你真有这个实力吗？对于那些已经买了或者准备 买豪车的用户来说，那个车标就是他们几十年的梦想，现在啪给你扔地上踩了两脚。还记得理想 L9 发布会上的那句话吗？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旗舰 SUV， 按这么推算 L6 至少是300万以内的最好的家用 SUV， 好吗？你都开300万、500万档次的车了，他们是不是就得拿3000万、5000万的身价的富人标准来审视你？哦，马路上乱停车，咔嚓给你拍一张发网上，还真以为自己是特权呢，是不是啊？快来，大家一起批判他。社交媒体就是有放大的效应，大家用幽默还有讽刺的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呢，理想车主老老实实的停在那儿充电，也要被人说为什么不去加油，你又不是没电开不走。下一个问题，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

谁抢走了理想的客户呢？知道2025年的新势力品牌的销冠是谁吗？领跑汽车，江湖人称半价理想。这就有意思了，正价理想的销量下滑，那半价理想销量暴涨，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想要一个移动的家，但也都想一块钱当两块钱花。搞了半天，理想抢了 BBA 的客户，领跑又抢了理想的客户啊，购置税减半，补贴退坡，还有大电池长续航将成为插混增程的主流。理想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客户被领跑抢走，但你等今年熬几个月就会发现，既然半价理想能够卖爆，那降价理想又有什么理由卖不好呢？领跑的客户更精打细算呢？工作和家庭，舒适和挑战，现实和理想，我们都要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买 L6 的人想法其实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它也是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换这台车就是平衡当下条件最合适的决策。平衡没有那么容易，就像人生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站在那里，而是你朝哪个方向去。

德鹏说还有降价后的半价理想。欧耶说很多的特殊的女性她们很喜欢小米的。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是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3: Listening to radio。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

0: 车角，风景沿着车身变换敏锐，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思绪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

8:0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揭秘大众朗逸的降维微角，为什么这车越火越好？你知道为什么国产新能源都那么卷了，大众朗逸还能够稳定月销20,000多台吗？实际上它卖的不是一款车，而是三款车，朗逸的新锐、朗逸经典和朗逸的 Pro。 朗逸新锐主打门槛低，入门版呢还是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虽然配置低、技术旧，但顶着大众的车标60,000多就能够成交，无论是中老年司机还是家里的首购车的人群都觉得这性价比还行。而朗逸经典主打的是中规中矩啊，它没有朗逸新锐低到令人发指的配置，也不像朗逸 Pro 那么多哈，得多掏钱才能够从里到外全都升级。朗逸经典受欢迎的原因就三个字，优惠大。现在店里24款清库存，基本张口就是优惠50,000上下，比同配置的朗逸 Pro 能够便宜接近20,000块。那朗逸 Pro 就更不用多说了，配置是最新的，底盘是刚升级的，价格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呢，买朗逸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需来选择，预算有限选新锐，追求均衡选经典，注重品质，

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叫说新能源车一车一年换三代，大众朗逸是年年卖三代，这怎么比销量哈？所以为什么一个月能卖到两万多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马塔说，这不是跟新轩逸一样，三代同堂销售一样吗？顶好说，马上轩逸十五代马上来了，应该也是这样的玩法，只要这些车型没有说很闹心的问题，买回去代代步还真没问题。阿卫说，很快三代同堂将成为标配。一抹阳光说，六万多的织布座椅咋了？过年回家啊，我堂哥花14万买的思域座椅中间的那部分也是织布啊，呵呵，现在思域也不用很贵哈，曾经的思域14万多，是不是啊？哦，湘西说，新锐是桑塔纳的底子吗？桑塔纳 PQ25 平台，新锐是 MQB 平台，底盘新的，电气架构也是新的，发动机也是新的。浩然说，六万的车，哎，不错了。啊，小后说，速腾也开始这么玩了。曾经是少年说，破肉都没见过，价格跟速腾没有拉开差距啊。其实现在大众的车型卖得好的原因哈，就价格确实挺给力的哈。大家觉得呢？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十万买车十三万修，买车之前这几个指标一定要知道的。有没有发现如今买车越来越便宜，但是修车却反而越来越贵，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看起来空间大，配置高，性价比简直爆炸。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一旦碰到自费修车的情况，买车的时候省下来的那点钱可能就要重新的掏出去，甚至还得再加点。当然这不是在制造焦虑，而是捷兰路最近发布的关键零件的一个负担率的报告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现象。哎，你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什么零件什么负担率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今后用车的长期成本。

来看一下他们研究的这个情况啊，关键零件负担率2.0，关键零件行业平均的负担率啊，还有分价格区间15万以下1.21到1.38，15到30万1.30到1.31，30到50万1.22到1.25，50万以上1.14到1.09，啊负。那关键零件的负担率2.0等于45项的关键零件建议零售价总和除以整车的成交价，成交价哦。关键零件指售后零件销售额占比超过50%的核心部件，涵盖了 A 保养件10项，有空调滤，还有前雨刮、蓄电池、前刹车片、前刹车盘等。B 就是事故件22项，发动机的机盖、行李箱盖、车门、大灯等。C 维修件13项，散热器的总成、方向盘的总成、发动机总成、动力电池等。相较于上一期32项，本期扩充到了45项，新增13项的关键部件指标涵盖范围与完整度进一步提升，价格区间划分基于终端的成交价，非指导价。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呢？简单来说，相比之前的零整比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指标呢才是真正的盯着咱们的钱包。这两个

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其实非常简单，零整比就相当于把汽车的来进行拆散，把里面的各个部件，甚至小到螺丝、电线、卡扣的钱都算进去，然后告诉你这些东西每个去单独买加起来的钱能按指导价买到几台新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啊，谁会没事把车拆成零件去卖呢？有些部件你用到车子报废可能都不会坏，你关心他们的价格干门干啥呢？是不是？而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就不一样了，他不跟你绕弯子，直接盯着这台车里面最值钱的、最核心的，一旦坏了，甚至修车的钱都能够再买一台车了，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电池等，然后用这些大件的总价去对比买车时候的实际成交价。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啊，关键零件的负担率对比的是实际的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比如说这台车指导价20万，但实际你花了15万，那在计算的时候对比的就是只是15万啊。换句话说，零整比在算所有的零件值多少钱，关键的零件的负担率关注的是一些一旦出问题就会让你头疼的核心部件。他不看你买车时候的折扣价，而是直接计算维修核心部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巨大费用。所以下一个问题，关键零件到底有多贵？根据报告计算啊，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车型的关键的零件负担率，行业的平均值是 1.29， 并且呢，不同价位段的这个数据也有明显的差异。像50万以上的车型，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是 1.09， 30到50万的车型，我们刚才说到了 1.22， 15到30万的车型是 1.30， 15万以下的车型则是达到了 1.37。这其实也很正常啊，特别是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成本就摆在那儿，跟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大。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你如果现在去买一台10万的车，看起来挺便宜，但是把这些关键的零件全部换一遍，按照 1.37 的比例去算，理论成本是13.7万，远超你再买一台车的钱。也许啊，你会觉得自己的车子啊，总不可能每一个核心部件都要重新的换一遍，确实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啊，假如其中某一两个关键部件坏掉，而你的车子又过了质保期，或者你没有买全商业险，那自费去修的价格一定是让人肉疼的。比方说一块动力电池，少说大几万，多则几十万，矩阵式大灯动不动就是几万块，不少车子现在还用上了空气悬挂，换一次又是10000多起步，你真的受得了吗？而且也就导致了有些车子哪怕你买的时候便宜，但修起来的价格一点都不低。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去买打印机，主机的价格特别低，甚至是接近了成本价卖给你，但是后面买墨盒的钱才是真正的大头啊。所以下一个问题，核心零件为什么那么贵？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啊，不少车型的零件的核心零件成它的价格高，是因为技术先进，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修起来贵。我觉得这话只是说对了一半啊！你想一想，现在各家车企虽然已经不再公开提价格战，但实际的行动一点都没少。比方说价格官降，配置增加，大家该卷还是卷。这个时候呢，厂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利润空间，势必会去售后环节寻找补偿空间，所以售后价格的上行就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就像报告里面所显示的那样，在整车的成交价持续下行的背景之下，零件价格却在逆势上涨。豪华品牌的平均涨幅是3.2%，自主品牌高达6.5%，合资品牌也有1.4%。新创品牌虽然只有0.1%，但因为整车的价格下降，整体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仍在往上走，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分子上行、分母下行的结构。说的再直白一些啊，就是车在降价，但是零件在涨价。而对于车企来说啊，是一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盈利的来源。因为消费者只要成为本品牌车主，后续的售后消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车子继续降价，也可以通过售后费用去补课，用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价格战的成本。

来看一下几个主要的品牌，腾势是 0.76， 问界 0.80，特斯拉 0.89， 比亚迪 0.90， 小鹏 0.90， 领跑 0.93， 阿维塔 0.97， 东风日产 0.99， 蔚来 1.01， 一汽大众 1.02， 小米 1.06， 广汽本田 1.09， 别克 1.10， 东风本田 1.13， 理想 1.13， 长安 1.17， 智界 1.19， 极客 1.24， 上汽大众 1.28。行业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1.29， 广汽本田 1.30， 广汽的丰田是 1.30， 智己 1.31， 领克 1.39， 一汽丰田 1.40， 吉利含银河是 1.41， 凯迪拉克 1.47， 沃尔沃 1.48， 路虎 1.58， 奔驰 1.55， 宝马 1.75， 上汽奥迪 1.83，一汽奥迪 1.84。 除此之外呢，现在不少的品牌的质保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的这个约束啊。比方说很多车型都会给到的是终身质保或者是超长质保，但大多数品牌会明确要求你在维修养护的时候只能使用原厂件，并且呢必须在官方授权的网点进行。甚至有些车子啊，一旦在外面修过，这些质保就直接失效。更不用说一些已经倒闭的车企，你假如已经买了他们的车，今后想要维修换件的话，就只能自掏腰包。那如果这台车的配置没有那么高，那修起来的钱其实还好。可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卷，很多新能源车的电池是越来越大，配置越来越高，满足高阶智驾辅助的硬件越来越多，包括了激光雷达、空气悬挂、大尺寸的圈胎，这类以前的高端的车型的专属件啊，现在都不断下放，主打一个技术平权。但这些零件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整车价格一起下探，就像报告里面所说的，有些车型单个的关键零件的价格已经占到了整车成交价的60%以上，甚至个别车型的零件的售价直接超过了整车的成交价。这就意味着你如果想要享受这份质保的政策，必须和原厂体系深度绑定，几乎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空间，只能被动的接受报价，最终会出现一种割裂感。这车买的时候就像快消品，修的时候却像是奢侈品。那么来看一下哪些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更高。从这个数据来看，除了整车修车的价格水平在抬升，不同品牌之间的差距也在被迅速拉大。其中负担率最高的还是大家印象当中的豪华品牌，均值达到了 1.64， 这也其实符合现实情况。比如之前的新闻报道啊，浙江义乌的一位奔驰的 EQC350 的车主收到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总费用高达226,143.35元，其中仅电池一项就占到了22,273.25元，接近整车指导价的一半。如果按当年的成交价30万左右来算，这个维修费用简直是天价。再来看一下自主品牌啊，目前均值是 1.19， 看起来数值不高，但整体的涨幅达到了 0.11， 零件的价格平均涨幅达到了 6.5%。按理说在整车价格持续下探的情况下，自主品牌的关键零件的负担率会进一步加大，但之所以体感没那么明显，主要还是因为车价走低对冲了部分上涨的压力。接着是合资品牌，整体数据相对稳定，均值 1.18， 和自主品牌接近，零件的涨幅 1.4%， 属于温和上行。对于想买合资品牌车型的人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太过纠结相关费用问题，以前修车养车需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另外就是创新的品牌，新创品牌均值 1.02， 零件的价格也几乎没涨，毕竟能活到今天的新势力车企，整体的供应链已经相对稳定。至于具体到单个的品牌或车企，四个字总结，两极分化，贵的特别贵，便宜的特别便宜。所以各位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下售后的费用，或去网上来查一查真实的车主反馈，看看他们的维修价格到底贵不贵，避免因为不了解后期的维修费用，结果修车的时候反而产生费用上的困扰。也可以问问强哥啊。那说到底啊，在这个看似性价比过剩的年代，大家买车的时候还

还是建议多对比、多问、多看。哎，这个配件的价格还有售后的价格，咱们不要只盯着车里有几块屏幕，用了多少真皮，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重点还要看这台车的长期持有成本。另外，各位一定要买好商业险，买延保啊，该买的就要买。如果厂家赠送的是整车的终身质保，就老老实实的在指定的地点养护修理，别等到修车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的质保失效，最后拿着远超预期的账单在风中凌乱啊。阿易说，一股清流在这浮躁的车圈，理性消费啊，提示特别好。啊，不开导航说还是五菱好。要说现在的新能源大灯充当保险杠，尾箱充当保险杠是吧？满大街的电车尾箱是瘪的吗？是这样的吗？少年说福特不配上榜吗？福特 4S 店说 1.6。 啊，似水流年说现在有一部分车企在车辆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灯中网的位置会进行特别设计，比如说大灯的爪子连接前保险杠，轻微的事故便会导致大灯等单价较高的配件极易损坏，从而隐形的创造了售后环节的利润。哎，大家注意啊。QQ 说，你说没钱吧，买车买奔驰还是个电车。其实说为什么非要说这个叫做这些车型怎么说呢，性价比高，但是买了之后确实后期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问题。 GH 说，零整比低的前十里面八个新能源不乏新能源豪华品牌，最高的全是燃油的豪华品牌。听得很认真。好，看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三集。
1: 给我报名！
2: 我叫王二狗，
3: 我要参加，
4: 给我留个名额。
5: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我给俩都报。
5: 让一让。老汉我60有3，能参加垦牧为第8不？
6: 只要身子骨硬朗，有把力气，都可以参与。
5: 哦，
7: 是的，
5: 张先生，将来真的可以每户领种植田吗？
6: 此言不虚，待到围海堤坝筑城之后，按照田状元建议，我等可先规整田地，什么刻土、压沙、松土等工序，配以硫磺等一些化学物质来治理盐碱地，而后再种植大麦、高粱等作物，来中和田地。待得土壤适宜种植棉花时，再大面积种棉花。你们大家只要是加入垦牧公司，衣食均得以保障，不必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受流离颠沛之苦了。哎
1: 呀，有钱种了。
5: 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啊。
7: 是啊，张先生，
6: 严重了，严重了，为乡邻做一二事是我平生之愿望。
8: 哎呀，是啊，
9: 真是大好人啊。
10: 好，来来来，一个一个的报上名字。
11: 谢谢我的。
12: 哎呀，老天爷呀，下点雨吧。
5: 恩公啊，别费力气了，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高粱田刚种上，老天爷就来了一场大旱，恐怕这万亩地要白种了。
12: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6: 我倒相信气象台，等有机会我们也效仿上海建一座气象观测站，这样就能提前预知天气，对种植农作物非常有帮助。
13: 哎，那都是后话，眼下先忙求雨吧。
6: 哎哎呀，林枝未开是教育的缺失啊，得尽快把兴办教育提到日程上来。

0: 老爷，一阴天下雨，你就垫垫堤坝，快早些休息去吧。
1: 哪儿睡得着啊？老天在跟我作对呀。先旱后涝，堤坝一次次的被海潮冲垮。唉，围海堤坝是经过了专人测算的，距离海边也留有距离，况且还是完全按照规格筑起来的。到头来，为何还是经不住风浪呢？唉，
0: 是不是懂海治海的人没找对呀？
1: 治海的能人来来回回请了不下五六位呀。唉，
0: 行了，老爷，休息吧，明日再想办法。你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1: 宁愿身体拖垮，也不愿堤坝冲垮。那可是关乎乡民生计的大事情啊。
2: 老爷，老爷，沈先生来了。
3: 几职
1: 啊，景福兄啊。哎，堤坝那边什么情况？哎
3: 呀，三处被冲垮，现在正竭力抢修。
1: 安全为主，堤坝冲垮了我们再修，人若出事可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存大问题。
3: 此次不只是堤坝冲垮，还有牧场的牛羊房子都被大潮冲走。你说，
1: 哎，不打紧不打紧，只要人员没有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天佑，
4: 在，
1: 马上备车。
4: 是。
0: 哎，老爷，天色已晚，这风雨交加的，郊外路又不好走，你还是等明日雨

0: 停后再去吧。
1: 是啊，季直，你敢去也于事无补，莫不如再求朋问友，寻到一位能够懂海治海的能人。
2: 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在何处？
3: 先生，可是在寻治海能人
2: 啊？啊，正是。莫非你熟识此类能人？
3: 一直与他打交道。
2: 莫要跟我逗笑，我等寻了不少所谓治海能人，提出之建议有的甚至经不住推敲。
3: 是先生信不过在下，还是想放弃啊？
2: 怎会放弃？如果真如你所说，就烦劳你带我去请他过来。
3: 今日不行，夕阳将落，明日鸡鸣之时还在此处，你坐我小车，我推你去见他。
2: 好，明日鸡鸣之时。还未到啊。
3: 快了快了，先生坐稳。

0: 请问至海能人住在哪里呀、啊、
1: 你只管坐好，无聊就多欣赏下海景。
0: 哎呀，我哪有心思欣赏海景，堤坝不能拦住海浪，田地遭淹，我心急如焚呐、啊、众多来治田的民夫生计无着落，沙场棉花基地建不成，筹建师范学校便无望，这叫我如何是好？
2: 先生心里想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在下一定帮你找到他，坐稳了。

0: 停，快停下！哎，这位小哥，智海能人到底在何处？一上午坐你的小车沿着海岸线走，你不累我都累了。哎，这不是出发地四围角吗？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此能人？
1: 当然有。
0: 在何处？
1: 就在此处。啊？
0: 在哪里？
1: 昨日是八月初三，是大潮，今日落潮之后都不会超过大潮的范围，走喽。
0: 哎，你去哪里？为何把我留在此处？潮汐的范围，这车辙印记，大潮的边际。哦，他就是智海能人。哎，恩公，留步！
1: 快快随我去老龙口，那里作为围海驻地的边界最为合适。
0: 来了，恩公啊，还不知尊姓大名？
1: 我叫徐恩。哦，其实啊，您才是我们乡里的最大恩公。哎，多有得罪，我一介木匠，怕突然自荐太唐突，所以就出此下策，让你领略了一下适合围海驻地的路线位置。
0: 徐恩呐，你的献策堪称身体力行，令我叹服啊。哎，不如烦劳你来监工重筑堤坝如何呀？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哎呀，这变化好大呀。嗯，大生沙场又开了几座分厂，围海堤坝完工，中和盐碱有了显著成效。看来呀，原料问题有望解决了。
3: 景夫啊，你回家养老这阵子，季直还跟我们商议了，要把今后的棉籽当作油料，棉油的下脚料又能制成肥皂，酝酿着创建油厂和皂厂，让大生沙场和两家厂子见不到废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循环利用。哦，
3: 对对对，循环利用。这些点子呀，我们估算了一下，能让我们股东的腰包撑起不少呢。嗯，
2: 那我等股东也应该兑现承诺才是。
3: 是啊，
4: 那是啊。
0: 诸位，感谢诸位股东了。两年了，我日思夜想，今日终得偿所愿。前日啊，我与三哥去过千佛寺，那里曾遭大火而荒废，寺主无力修复，我打算将其改造修建成通州师范校舍。哎呀，
2: 季直啊，这两年来你为我等做的太多，也轮到我们为你做些事情了。
5: 是啊，
0: 一山。嗯，敬父兄，还有诸位股东，你们所做之事皆是为民谋福祉，想想以后那些在师范学成的学子们，他们将用尽平生之力谋求国民教育素质，千秋万代都得以享其教育救国的福祉，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啊。嗯，通州师范是第一步，盲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将来都要建。
6: 好，
7: 好，
8: 好，
9: 好，太好了，
10: 好啊。

诸位同学们，教职员工们，今日通州师范建校庆典是你等获得希望之开始，亦为明日国家昌盛之起始。你等肩负着崇高之使命，师范乃教育之母，兴学之本唯有师范。当初朝廷重用昏庸之辈，使得列强对我们步步进逼，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祖上之肉，甲午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我内审国情，外观大事，得以领悟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国家危亡，而普及教育师范为先。今日台下就坐200学子，不走科举之路，目的只为国为民而造福。今后你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记校训，忠实不欺，艰苦自立。

0: 好，大家这边请。张謇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先后创办了棉纺、农垦、盐垦、机械、电力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地产文化等数十个企业。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
1: 哎呀，张謇先生的事业运营理念真是超前呐！循环利用，让各种原料发挥到极致，放在当下，也是我们办企业的人所尝试追求的呀。
2: 这么说，他老人家的经营理念足足提前了我们100多年呐！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张謇先生被称为开路先锋，一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全国之最。50岁时，他筹划了3件大事。
3: 诸位啊，我决定一定要做3件事。
4: 季直，又要创办什么学府，还是创建什么企业呀？
3: 都有。想必诸位都知道，我参加了日本国内的劝业博览会。我在想啊，我们这样偌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也搞一个世界性的劝业博览会呢？我们也要搞，而且要让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都能进入这个劝业会，在世界商业之林中崭露头角，甚至因此可以冲出国门，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因此而受益。这是实业振兴国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5: 季直啊，要搞也是继任两江总督端方应该挑头干的官家事情，咱们需要等朝廷颁诏书才能协同推动吧。
3: 啊，这个自然，我先与端方大人提出建议
6: 啊。那第二件事为何呀？
4: 三哥，我猜呀，十之八九该是教育了。
3: 知我者，敬夫兄也。不过嘛，这第二件事虽关乎教育，但并非是学府院校的教育。
6: 季直还学会卖关子了。哎，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教育，也好让我等了然于心，我明辨一番嘛。
4: 对，说说说说。
3: 我要建的是民众的大学堂。
4: 啊，大学堂？
7: 民众的大学堂
4: 什么意思？
3: 诸位知道博物馆吗？
6: 哦，有所耳闻。嗯，洋人专门用于陈列古董的场馆。
7: 对，
6: 可这古董和民众大学堂有什么联系啊？
7: 是啊，
3: 三哥，博物馆每件展品都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国家无形的财富，它折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精神文化的厚度。对公众开放陈列的古董，配以讲解，便会让参观者从中学到不仅是史学知识，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形成民族凝聚力。
4: 季直啊，你创办育婴堂、汉墨林印书局，这些都能理解，可要建毫无实际意义的博物馆，实属铺张浪费，一定要三思。
3: 不瞒敬父兄说，我是思量再三才决定的。古往今来，文明瑰宝皆存放于博物馆中，秉威之具亦可见矣。这等教化于民众知识的民众大学堂，怎会是毫无意义呢？
4: 这，好，好，好，好，我不与你辩论这些，说实际一点的啊，既然是博物馆，那藏品从何而来呀？
3: 可以从社会上征集呀。
4: 既然是藏品，那必然视为珍宝，可怎能轻易拿出？即便拿出，也需要大量资金来收购吧。
5: 哎呀，这样的开。

0: 这只会不会难以承受呢？是啊，
1: 诸位，我设想，博物可划分为历史部、艺术部和天产部，以捐赠为主，收购为辅。
2: 哎，希望如你所愿吧。
1: 京福兄，借你吉言，我一定会成功。
2: 各位要是真支持我，就把自家的珍藏捐出来，如何？这，哎呀，这，就先从我的私藏开始捐赠吧。
3: 好吧，既然敬夫老兄都首当其冲了，就先把你那不舍得用的唐代摄州砚捐出来吧。
1: 啊！不，这，哎，得空再细聊，再细聊啊！还是先说说第三件事吧，看看可否与企业有直接关联。啊，这第三件事确实与企业有直接关联。通州虽然依江傍海，但交通落后不便，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 我打算成立一家轮布公司，建设交通航运，除了能给民众带来便利，还能让企业运输节省不少时间和成本。上海是产品输出的最佳市场，通州距上海一江之隔，需要开辟一条航运。
2: 是，这，哎。 这才是我等最要研究的大事。是啊，是啊。哎呀，大生沙场门前河道狭窄，不宜选做码头。哎，我倒是知道一处适宜选做码头的地方。
1: 哦，啊，三哥，在哪里呀？
2: 天生港。好，
1: 咱们分头行事。
4: 嗯，哎。
5: 法老三哥跑趟上海，请水利专家前来进行考察论证，我去拜见端方大人。
6: 好，嗯，
5: 好啊，季侄，你我不谋而合呀！<笑>端方大人，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筹划劝业会吧。
6: 哎，莫急莫急，待我先上奏朝廷，等待消息。
1: 不过呢，你也知道，老佛爷能否下诏，那得看他老人家的喜好。
6: 莫急，莫急啊！啊，那我先行成立南阳劝业会研究会，先筹划。莫急，莫急，一切都等待诏书之后再行事啊！莫急，莫急。<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三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花在慢慢。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05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隔代育儿是长久以来众多中国家庭绕不开的社会现实，一代代祖辈，尤其是女性长辈，都在重复牺牲自我、包揽带娃重任、帮扶子女、成全儿孙的老路，这是他们观念里晚年的本分与责任。而如今 逐步迈入老年行列的60后与70后正在打破这套固有的模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近年来祖辈拒绝抚养孙辈的现象变得越发常见，70%家庭的祖辈都曾以直接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再带孙辈。 而一项在我国12个城市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倘若儿女再生育，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这一届新老人开始拒绝无底线付出，他们不催生、不催婚，不愿被孙辈捆绑余生，希望拥抱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松弛、独立、互相尊重，正成为家庭关系的新趋势。

这一届的父母不想再当免费保姆了。先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网上看到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晚上10点多，红丽猛然想起自己的电脑落在了公婆家，不得不立马起身去拿。夫妻俩和老人住在同一个小区，仅隔着3栋楼。平日里，两个孩子跟公婆睡在自家购置的大房子里，红丽和老公单独租了一间小两室，两代人有各自的生活空间，公婆又能帮忙照应孩子。一直以来，她都以为这是最好的安排。电梯门一开，红丽就看见60多岁的公公独自蹲在楼梯间抽烟玩手机。四目相对的瞬间，公公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像小学生喘不过气儿，也会觉得烦，只不过这份倦怠他表达的十分克制又隐忍。同样是隔代育儿，静文的公婆则从不掩饰对带娃的抵触。静霞的公婆平常在农村种地，和定居省会的儿子儿媳相隔400-500公里。曾经婆婆最盼的就是多见见儿子，可真来省城帮忙带孙女儿以后，每次待不了几天就找各种理由回老家，要么说你公公一个人做不了饭，要么说老家伙秋收了，我得回去搭把手。2个月是婆婆在城里带娃的极限，2个月一到，说什么也要走，实在走不掉，婆婆就提出把孙女儿带回农村养。可带回去了之后，公公对带娃也是3分钟热度，陪玩5分钟就着急把孩子哄睡着，让静霞哭笑不得。她说，本来想着老人搭把手我能歇一歇，孩子白天这一睡，半夜又睡不着了，还是得我陪熬。那么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例子，公公婆婆呢都是60后，不情愿归不情愿，看着年幼的孙子孙女儿没人照顾，最终也还是得帮忙搭把手。而部分的70后父母呢，面对尚未生娃的儿女，态度则更加的干脆，直接不催生了。周姨去年给儿子操办完婚礼，第二天就跟家里所有人宣布，从今往后我的任务完成了。婚礼结束后，她和老伴儿隔三差五包低价的旅游团往外跑，儿子儿媳愿意回来就吃顿饭，不回来他们呀也从不追问。老人家每天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在家刷抖音，就是出去打牌、逛街、下象棋，和小两口见面绝口不提生娃的事儿。周一说，他平时也刷了不少短视频，听说过月子之愁，我的童年就是你的晚年之类的言语，与其付出那么多还惹人嫌，不如守好边界各自安好。不管是隐忍疲惫还是早早的划清界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一届的老人呀，不再将带娃视作自己晚年天经地义的本分了。

休止的付出换不来对等的体谅。曾经孩子的到来也令全家真切的欢喜过。红丽和老公属于高龄得子，公公婆婆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红丽怀孕时，公公曾拍着胸脯放下豪言，你们只管生，钱的事情不用操心。现实也确实如此，医院里的私人护工，月子中心的宽敞套房，回家之后的保姆等等，这些费用都是公公婆婆一力承担的。老人不光出钱，也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给了孩子。宝宝刚出生时听力有问题，婆婆比红丽还着急，成天刷抖音上的专家科普视频。公公彼时在外地工作，还没退休，回家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升至每周一次，就想多见见孩子。红丽自己带孩子时都时不时的想刷会儿手机，但婆婆从来都是一心一意的陪孩子玩。手机相册里除了孩子，就是网上育儿博主们推荐的各种好物，每天和孩子们玩的游戏都是自学的蒙氏教育，对孩子的用心程度在小区里都出了名。然而带娃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金钱时间都只是看得见的付出，看不见的是日复一日带娃对身体的隐形消耗。红丽的婆婆常年有胃食管反流，身形消瘦，高强度带娃的这两年体重从92斤掉到了80斤。有一次红丽去帮婆婆更新旧护照，才发现10年间婆婆头发竟然全白了，身形干瘪，憔悴的让人触目惊心。而公公也才退休1年，尚且算是年轻，但体检报告单上多项指标异常，和日夜操劳带娃脱不了干系。红丽家的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中产，纵使请了保姆，公婆依然在高强度的带娃日常里被一点点榨干了身体。而对于没有财力的家庭来说，带娃负担只会更重。金霞的婆婆就是如此，儿子儿媳白天上班，丈夫要在农村种地，金霞的婆婆只能独自成为老漂去城里带孙女儿。家里没有保姆和育儿嫂，做饭带娃打扫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婆婆一个人身上。累只是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源于她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儿媳每天叮嘱她注意卫生，给孩子用的碗筷必须用开水烫过消毒，儿子让她在家里讲普通话，否则怕孩子跟着说方言。下楼买菜她连路都找不回来，本地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只能每天和丈夫视频几小时以解苦闷。异地带娃堪比受刑，她每次都渴望刑满释放，结束体煎熬，回家，回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其中专程为照顾孙辈而远离家乡的比例高达43%。许多老漂族长期生活在社交隔离中，缺乏情感支持，容易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等表现。年过花甲的小二妮儿也是其中之一，她远赴南京帮儿子照看孙辈，长期压抑的生活让她渐渐陷入了情绪内耗，甚至患上了轻度抑郁。深夜里，她总在抖音上转发满是心酸的短视频文案，为儿为女苦了自己，忙一辈子为了家，酸甜苦辣往肚里咽。小二妮儿有两个儿子，这在30年前的农村是人人羡慕的王炸配置。两个儿子呢也很争气，纷纷考出了农村，在不同的城市安家立业。
过了两三年，儿媳们陆续生子，小二妮儿和丈夫轮流看娃的担子也如期而至，一个被分配进大儿子家，一个呢被分进小儿子家。夫妻俩很久没见面了，连过年都因为距离太远，孩子太小而无法团圆。小二妮儿原以为孙辈上幼儿园就能解脱，可幼儿园后面还有小学、中学，孩子依然需要人接送、做饭，一环扣一环，逃无可逃。即便倾尽心力，两个儿媳也多有怨言，总觉得公婆偏心。背井离乡的孤独，观念不合的矛盾，不被理解的委屈，层层叠加，让小二妮儿在内的越来越多老人看清，无休止的付出换不来对等的体谅。

与固守传统无限付出的老一辈不同， 被称为新老人的这一批 60后 70后， 思想观念正在悄然迭代。受时代浪潮与网络观念的熏陶，许多老人开始挣脱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陈旧枷锁，不再将依附儿孙无偿带娃当作晚年的必修课。他们手握稳定退休金，经济独立，思想通透，更愿意将时间与金钱投入自我， 学会悦己生活。红利的婆婆年轻时是创业女性，和同事合开过幼儿园，办得红红火火，招了上百个孩子。后来因为怀孕期间流产，被公公要求安心在家备孕，从此做了家庭妇女，一做就是30年。但她有知识，有文化，心底对自我的追求没有真正熄灭。 刷短视频看到同龄人徒步旅游，上老年大学，她也心动不已。红利给她充值了一年的形体礼仪班，办了全年通用的美容卡。婆婆明确地告诉家里人，等孩子们上了幼儿园，她就要去上课了，这个年纪该为自己活一把。有的老人步子迈得更大，干脆只出钱不出力。 静霞在土耳其旅行时曾经碰见过一群中国老人结伴出游， 他们中最小的55岁， 最大的73岁， 分工明确， 会讲英语的给翻译， 会看地图的给带路， 还有人做行程规划， 剩下什么也不会干的， 帮忙看行李， 做饭， 俨然一支治军严明的队伍。 静霞好奇他们为什么不用带孙子， 领队的老人潇洒地告诉他，自己的原则就是只出钱不出力。每逢过年、孩子生日、开学，各转1万红包。平常儿女顾阿姨做饭，他也不过问，多数时候都互相不打扰。他常年旅游，退休后已经走遍了全国，去了10多个国家，全是年轻时候没有走过的路。 还有一些老人暂时没有条件彻底撒手，就在带娃的夹缝里给自己找空间，积极融入新的生活。红丽有一次去拉萨旅行，回北京的火车上碰到了一个老年舞蹈团，老人们口音各异，来自山西、江西、河北等不同省份，都是退休后为了帮子女带娃远赴北京， 不得不和老伴分离的老漂族。这些阿姨们有文化，有退休金，带孩子之余组了个舞蹈队，排练得像模像样，因此被林芝文旅局邀请去当地表演，吃住行全包，还配了随行医生。一路上老人们都在叽叽喳喳分享照片，欢声笑语不断。从他们的身上， 红利很难看到压抑和痛苦，全是对退休生活的享受和对未来的向往。连去餐车吃顿饭的功夫，阿姨们也兴奋地商量着换成统一的服装，贴个假睫毛，到时候好拍照。有一位阿姨跟红利说，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梦想，我这辈子想去拉萨，想了40年，60岁才圆梦。 这个事儿给了红利很大的启发。老年人从不是家庭的附属，他们同样有追求，有向往，有藏在心底的山河与梦想，有自己的生命价值要去实现。追求自我并非高收入老人的专属权利。即使条件有限，静霞的婆婆也想通了，她不再纠结，撑得住就来住2个月，撑不住就回农村。 他劝自己，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要背，他当年不也是这样把儿子拉扯大的吗？过分担心没有必要，年轻人总会有办法。管好自己的身体，不被孩子生气，不让他们反过来照顾自己，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各自安好，互不捆绑，便是最好的成全。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是撑不下去的中年困局。中年困局有哪些呢？夫妻吵架，小孩拖拉，事业不顺。那么这些问题本质背后是什么呢？有一位妈妈说，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的故事或许大家并不陌生。她刚刚经历公司裁员，虽然工作保住了，但因为人手锐减，工作量陡增。儿子上小学4年级，成绩始终在中游打转。她很想带孩子冲一冲，但又觉得自己分身乏术。职场被优化的风险依然存在，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样，回家还有忙不完的家务。他还有一层隐忧，孩子大了管太多，会不会产生逆反心理呢？之前已经有对着干的情况了。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很合理的决定，放手，将辅导孩子学习的重任交给985毕业工作相对轻松的丈夫。她以为这会是新的开始，没想到却迎来了新一轮的焦虑。丈夫的教育方法简单到让她目瞪口呆，每天就对儿子重复念叨3句话：抓紧点，认真点，好好学，没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忍不住去检查孩子的学习情况，发现作业敷衍，错误百出，学过的内容在孩子脑子里像一团浆糊，无奈、气愤、委屈等等情绪刷刷的瞬间就涌上心头了，他只能再次接管。这次虽然在他的全力补救下，孩子的成绩、习惯都渐渐有了起色，但他内心却更加的郁闷了。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懑、疲惫，还有不公平，都是因为老公不给力，我才被孩子绑得这么死。但凡他能多分担一点，我就能安安心心地投入。

所以渐渐的，都是你的问题就困住了我们的思维沼泽。我们总会忍不住想，都是你的错，是大脑很爱编织这样的故事。如果不是他那样做，我就不会这么痛苦。如果孩子自觉些，生活就能美好些。丈夫就应该体贴负责，孩子就应该听话自律，事业就应该蒸蒸日上。但其实呢，这是一些常见的思维误区。首先呢，是因果思维，简单归因的陷阱。我们很容易陷入线性的因果假象，都是老公管太松，所以孩子成绩才不好，都是教育孩子牵扯我的精力，我的工作才做不好。但真实的生活真有这么简单的因果吗？孩子的成绩可能同时受方法、兴趣、关系、教育理念等多重的影响，事业瓶颈也可能与行业趋势、个人能力、精力分配、公司环境、家庭情感支持等等多种因素相关。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在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如果一个妈妈掌控欲特别强，我们不该只问她为什么这么控制，或许也该问丈夫和孩子的什么行为促使她不得不控制，而她的控制又引发了对方怎样的反应呢？这个循环是怎么发生，怎么一步步强化和维持下去的？事实是，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无意中成了问题的推动者。如果只揪住一点，就以为看清了系统全貌，那反而堵死了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第二，对错思维，关系对立的开端。一旦戴上因果的眼镜，紧接着就会衍生出对错判断。我们急于找出元凶，谁得为不理想的结果负责呢？但麻烦的是，那个被你认定错的人通常也是一样的思路，认为他自己很冤枉呀，认为是你的错，比如你唠叨，比如你施压，比如你强势，才导致了他当下的行为，逃避呀、反抗啊、撒手不管呀等等。这时关系就不再是合作，而是变成了无休止的审判和对抗。原本最该并肩战斗的人早忘了共同目标，开始站上拳击台对打，谁也不敢先放下自己防御的拳头，因为谁都害怕成为那个做错的人。那第三就是应该思维，精神痛苦的枷锁。回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位妈妈的故事，我问她，如果就按照丈夫的方式不好吗？她反驳道，难道她再用点心把孩子成绩弄上去不应该吗？孩子好我也好，她也受益呀。我告诉她，是的，但看起来孩子成绩没那么好，你老公也能接受。也就是说，孩子必须成绩好，更像是你个人的理想，而非他们的需求。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很久，他就回复我说，我明白了，是老公和儿子要的跟我的不一样。是的呀，别人的需求跟我们的需求不一样，这才是关系中最直白的真相。我们心中有再多的应该，孩子应该自觉学习，伴侣应该主动分担，同事应该积极配合等等等等，但是呢，现实未必都按照我们的理想剧本走。当我们深陷都是你的错里边，每一个挣扎的动作都在加速下陷。越是用力指责伴侣，督促孩子，就越感到孤独、疲惫和无助。只有看见这种差异，

我们不说都是你的错，还能怎么做呢？难道都是我的错吗？听到这里，收音机前的您可能会感到无力，甚至有些愤懑。我明白了，不能总说都是你的错，可难道要说都是我的错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这么累，凭什么总是要我改变呢？这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停止说都是你的错，绝不是转向都是我的错，这二者不是根本对立的。这两种说法看似方向相反，实则同源，都在找一个单一的罪魁祸首，为复杂的问题背锅。可真正出问题的往往不是某个人，而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关系模式。那么要解决问题，咱就别再问这到底是谁的错呢，而是要开始问我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互动模式如何把大家困住的。首先以观察相处模式开始，你可以尝试梳理你们的相处模式。比如前面我提到那位妈妈的家庭剧本大致是这样的，妈妈的剧本，焦虑孩子成绩，亲自上阵，高标准严要求，然后呢感到疲惫不堪，抱怨丈夫不作为，接着丈夫回避或者对抗，导致妈妈更焦虑，更用力的控制。那么这个结果呢，就造成孩子逆反，丈夫疏远。妈妈验证了果然没有人可靠的想法，她的绝望感加深了。而爸爸的剧本是怎样的呢？他不认同妻子的目标，用简单三句话敷衍，以逃避观念冲突，被嫌弃，用你太紧张来反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妻子更生气，他就接管了一切，爸爸就验证了我怎么做都不对，不如不做的想法更加退缩了。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孩子的剧本。孩子感受到妈妈的压力和焦虑，但很难达成妈妈设定的目标，于是呢他就用拖拉、敷衍、逆反来表达不适和反抗，成绩就波动啦。那么成绩波动就会让妈妈更焦虑，管控就升级了。孩子从这个过程就验证了学习是为妈妈学的想法，内在动力被进一步削弱。跟大家分析了这三个剧本，你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但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了刺激对方做出更极端反应的催化剂。这里面没有谁是纯粹的糟糕的人，但所有人都一起创造并维持了一个糟糕的局面。他们共同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而是这个让他们痛苦不堪的互动模式。好，我们来第二步，从微小改变着手。要怎样打破这种循环呢？其实呀，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某一个环节的松动。对于妈妈而言呢，那个微小的改变可能是明确需求而非指责，把你从来就不操心换成我希望每周能有三个晚上由你全权负责孩子的作业，这期间呢我绝不插手，这样我能处理工作或者单纯休息一下。又或者他可以降低标准，尝试放手，直面自己内心的焦虑，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丈夫用自己的方式去管孩子呢？我在怕什么呢？我们越想掌控全局，可能越什么都抓不住，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精力也有限，当我们放弃一些反而能得到更多。那么对于爸爸而言呢，那个微小的改变可能是主动介入而非等待指令。你不要等妻子下命令了，咱可以主动说，这周两天的辅导我来，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个传递的就是我们一起的信号。那么这个微小改变无论是什么，由谁做出，核心都是要主动向系统输入一点新的积极的东西。好，接下来我们再到第三步，以构建连结为重。有时候我们也希望需要暂时把问题放一放，去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比如说夫妻之间可以约定每周有一个小时不谈孩子，不谈家务的散步或者喝茶时间，重新聊聊彼此的工作、兴趣和烦恼，找回做伴侣
而不只做孩子爸妈的感觉。那么亲子之间呢，可以安排一些不围绕学习的专属时光，比如一起看场电影、打球、玩桌游等等，让孩子感受到他在你眼里不仅仅是学生，更是一个值得被爱、有趣的人。当情感连结变得牢固时，很多问题本身的解决难度会神奇地降低。当家庭系统良性运转之后，个人用于应对事业挑战的精力和心态呢，也会慢慢地改善。北京时间15:5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下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河滨北路西边景物室路段往晋新路方向车辆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我们泉州气象台的预报说，预计呢从今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会再度的全面拉开序幕。那么今天呢，泉州市天气啊是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雨量总体不太大，但是明天的白天到后天的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全市都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的乡镇甚至呢还会有出现暴雨的情况。降雨的时候呢，局地可能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有6到8级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在雨水的压制之下呢，泉州市的气温啊预计呢也会有一些回落。后天全市最高温度呢预计是在22到25度，清凉重新回归，早晚的温差呢也会比较明显。由于夜晨的气温比较低，大家记得要适当的增添好一些衣物哈。午间呢升温的时候也要逐层的减少衣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着装方面呢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搭法，里头呢可以有短袖，然后外面一层薄薄的外套，如果再冷一点，我们可以穿厚一点点的外套，但是呢尽量的不要穿带棉的衣服，尤其呢是小朋友，一旦穿带棉的衣服不透气的话呢，就很容易出汗了，反而是容易导致感冒的。午间升温之后呢，可以逐

层的减少衣服，这样呢既能够灵活应对温度的变化，又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日前降雨呢也正在接近哈，市民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要带好一把雨具，注意呢交通安全，警惕一下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日常居家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做好除湿防潮还有防霉的相关工作。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们也是刚刚呢通过啊这个晋江市的公众号，我们晋江电视台的公众号所发布的一条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

今天呢2:53的时候，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呢是121.49度，发生了5.1级的地震。那么我们福建多地网友呢也表示啊，在咱们当地呢也有一些震感哈。那晋江的朋友也及时发上去了留言说，哎，晋江感觉到有点摇晃哈。然后莆田仙游也是说摇晃很明显，福州呢也有震感，漳州也有震感，厦门也有震感。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地震的防范应对措施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慢慢的培养起来。首先呢，是常态化开展地震的安全科普宣传，要深入景区、古厝、学校、社区还有企业、乡村，普及呢我们有关于这个适宜的古建筑啊、老旧房屋抗震避险的一些常识，来提升全民防震减灾的意识。第二呢，是常态化开展房屋、古厝、文物、古建抗震安全排查，重点呢排查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景区，还有一些文博场馆哈，加固呢这些薄弱的建筑，消除安全隐患。再者呢，就是完善应对避难场所的布局，包括我们全市的公园、广场、学校操场、开阔的空地要统一划定地震的应急避难点，配齐帐篷、饮用水、医疗、照明、急救物资，健全镇村景区还有文旅场所地震应急预案，明确呢疏散的一些路线、避险的区域还有责任人分工，一村一预案，一景区一方案，加强文旅古建筑还有花灯装置以及户外大型生肖的景观 等等一些艺术装置抗震防风的加固，避免地震还有次生灾害引发倒塌伤人。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室内就近躲避，一定要迅速躲到比较结实的桌下、墙角还有承重墙的根部，远离窗户、吊灯、外墙、阳台、玻璃幕墙。如果说在古厝老街，景区人员不慌乱拥挤，也不要随意的去跳一些高处哈，然后不要乘坐电梯啊，护住头部，要远离屋檐、滴水兽，还有我们的砖瓦、广告牌等一些装置。户外人员远离高楼、古树、电线杆、桥梁、塔寺、大型灯光雕塑，迅速的跑到空旷的安全地带。那么在山区和滨海区域呢，严防山体滑坡、崩塌、海岸风潮以及次生洪涝，远离边坡、谷崖还有海边的危险区域。发生地震等一些这种灾害性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慌忙，也要保持冷静，不要喧哗，不要拥挤，不要逆行，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避险。针对我们闽南红砖古厝一些密集的特点呢，平时我们要重点加强古厝抗震避险，还有屋脊构件安全防护，防范瓦片还有剪瓷雕以及瑞兽脱落伤人。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交通路况的一些讯息。随着天气开始转暖，泉州的辖区安溪、南安等一些地方啊，夜间呢有飙车，还有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乱象有所反弹。刺耳的引擎轰鸣声呢划破夜空，驰急的车影穿梭在城区的道路，不仅呢扰乱居民正常的休息，也常常伴随超速啊、随意变道，还有追逐竞驶等一些危险行为，给群众的出行安全埋下隐患。为了切实守护群众生活安宁，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泉州交警持续开展炸街、乱象、装象的一些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违法乱象，全力守护辖区道路的通行秩序。最近呢，在一些地方哈，交警部门也是依托视频巡查，还有大数据的研判手段，精准锁定了部分的一些轿车，然后发现呢，车主有存在夜间轰鸣飙车、非法炸街扰民的违法行为。那么说到最近的这个摩托车，确实哈也是屡屡出现。比如说呢，我平时在就是我们的一些主干道的时候，也会突然间就蹦出一两辆这种炸街扰民的这种摩托车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它速度很快，声音也很大哈。我们相信一些这个司机朋友也是有所感触，我们还是要希望啊，大家要第一呢是自身安全。然后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理念。其实这个炸街行为本来就不太好，然后另外这个摩托车它的声音非常大，尤其是现在比较有接近这个赛车类的这个炸街啊，越来越普及了，也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飙车的行为哈，飙车的行为在很多地方都有屡屡出现啊，尤其呢像在前段时间去山区，去山区呢有去下一些农村，然后就感觉啊，山区农村的一些这个村道啊、山路也有一些飙车行为，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是主干道也好，或者是一些山道也好，其实飙车炸街都是非常不安全的。不仅的危害自身，也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隐患。所以呢，民警责令涉事人员一定要当场签订安全保证书。而且最近我们的泉州交警整个系统啊，也会对这个炸街行为来进行一个严抓严惩。会常态化开展飙车、非法改装，还有炸街扰民等一些专项的行政行动，秉持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的原则，全力守护道路的交通安全，维护群众的生活安宁。那么如果我们的司机朋友或市民朋友有发现这个炸街还有飙车扰民的行为，也可以主动的哈来联系一下我们交警哈，来进行反馈。然后交警呢提醒啊，马路不是赛道，安全不容侥幸。例如说我们的某一些这个道路呢，限速是70，但是有的这个飙车它飙到了100多，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突然间窜出来，对于我们开车的人也是很惊悚的一件事情哈。安全不容侥幸，广大的驾驶人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尊重我们的生命哈，拒绝非法改装，抵制飙车炸街，文明守法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对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耀。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交通安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交通法的认知的一个提升。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普法宣传啊也特别重要。像前段时间我们跟晋江法院呢也做了一些联动哈，有走进的是我们晋江法院的辞藏法庭，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关于这个民法呀，然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在这个普法方面能够做更多的联动。那么最近呢，我们泉州市各地各部门也紧扣民营经济、文旅事宜等一些本土特色，持续呢开展法
治护企，还有文旅加法治、非遗加法治的系列活动，推动呢民法典可以深入到基层企业还有群众当中。例如前段时间呢，由泉州市司法局还有惠安县委以及惠安县政府就联合主办了典韵百业非遗会游的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活动呢延续了惠女繁花文化的 IP 热度，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在启动仪式上呢，铿锵的鼓舞也点燃了全场，舞蹈喜雨呢诗意呈现，以春雨润物寓意着法典护民。原创法治歌曲《百叶汇丰》典韵流芳，温情演绎，惠女服饰和非遗风韵呢交相辉映，让法治精神在艺术熏陶当中呢悄然的浸润人心。此外呢，多个法治文艺节目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巧妙运用泉州地方文化语言去讲述法治的故事，让群众听得懂、记得牢、传得开。与此同时，30多家的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单位也在现场设点服务，协同发力，聚焦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提供涵盖合同纠纷、权益保障，还有营商维权等一些领域的一站式法律咨询服务，实现群众疑问现场解答，以及这个话题即时办理，让企业和市民真切感受到惠企服务的便捷和高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条热点哈。最近呢，央视的新闻直播间有播出了《平凡青春自有光芒》系列报道，非遗记忆呢融入了文创产品，然后让泉州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条新闻呢，也可以说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这次的镜头呢，是对准了我们泉州的一位八九年出生的黄月坤。泉州古城西街有一间文创小店，有一只又一只的憨态可掬的滴水兽陶瓷冰箱贴，成为很多游客啊争相收藏的泉州记忆。那么黄月坤呢，就是这家小店的主理人。1989年出生的黄月坤，在23岁之前，他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家乡，在2012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一年，他在微博有开账号，然后又提议呢，在这个就是泉州的一些摄影的从事这个方面的弟弟哈，一起来拍摄分享泉州古城的风貌。于是呢，两个兄弟就开始拍摄记录古城的照片，也开始在一些社交平台发布，收获了大量的关注。黄月坤坦言，哦，原来自己的家乡被这么多人喜欢，这份认可呢，也让他啊第一次感受到，哇，原来宣传家乡真的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2016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有大力推动了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泉州当年就同步推出了海思泉州古城徒步穿越的活动。黄月坤呢，顺势组织账号的粉丝在市区还有周边来开展徒步活动。那么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为了统一活动的服装字样，他也是反复的思索，最终呢是决定啊以明清时期泉州铺镜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铺镜制啊，作为一个灵感来创立专属的文化 IP， 还印在服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文化衫。你比如说文化衫上面写着晋江或写着泉州，也是非常有地方特色，对不对？那他觉得啊，这个铺镜制啊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的底蕴。组织徒步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开始去查阅各类资料，深入了解到朝天门等一些泉州古建的历史渊源。他觉得泉州呢就像一所大学，家乡就是一座立体的文化宝库，是一座可以触摸的博物馆。千百年来的泉州文化已经融入到这座城的人事物当中了，也会一直延续下去。是的，我们提到泉州古城感慨很多，像前些年我去了很多的一些城市，然后呢周边的一些朋友也会对我就是聊到我们泉州的时候，他们会说啊，为什么你们泉州有那么多的老房子，为什么城区不去翻建把它建成高楼大厦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没有太过多的哈去解析去说我们泉州为什么会保留这些老房子，有的可能看起来也破破旧旧的，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保留下来，因为它有其底蕴深厚，然后有它保留下来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适宜之城啊、美食之都这样的一个世界地位。并不是说盲目开发就可以了，而是要先保护后开发，才能够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泉州留下这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在2015年的时候呢，黄月坤他也拍摄泉州风景图片，把它呢印成了明信片，免费呢赠送给一些粉丝。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款的相关产品，那当时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原创这个想法概念只有说旅游纪念品。咱泉州非常讲究礼俗，就是人来人往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伴手礼。哪怕伴手礼这样的一个专业名词还没有出现，其实在我们泉州的这种礼制，它已经在老百姓交往啊、设计就是这个社会交际过程当中呢，已经就是潜移默化的形成。咱们去到别人家里或跟朋友在来往的过程当中，都会带一点我们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土特产啊，或者是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来互相馈赠。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带一点伴手礼，对不对？这个就是泉州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往来。
那么在黄岳坤的很多的文创作品当中，像滴水兽这个系列就非常有代表性了。那提到滴水兽，大家一下子想到两个跟陶瓷有关的地方，一个是德化，德化的白瓷，然后滴水兽做的最系统和鲜明的也莫过于我们晋江瓷造。我们晋江瓷造涌现了很多的工匠大师、非遗传承人，他们这些年也是以滴水兽来作为一个主打的产品，特别是在文创开发，从小到大，你像这个吴天宝老师，他的这个滴水兽啊，是有很小的，有很大的，然后又有在秉持一些传统的这个技艺和他的图案过程当中有一些创新的，还有包括它的功能的改变。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吴康伟老师，他也是经常跟我取得联系，我发现哈，他现在啊结合我们一些大 V 也做了很多的关于滴水兽文创的开发，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么在黄岳坤的作品当中，我们说滴水兽是最具有代表性哈。2013年，不少人建议说，哎，你要制作冰箱贴了，所以他就反复的琢磨之后敲定方向。本来我们的滴水兽是陶瓷这种立体面的，但是他把它做成平面的这种冰箱贴，成本会怎么说呢，不高，然后呢销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整个价位的定位啊，市场定位也会比较普遍，所以它是非常有利于推广的。那么要做就是要做陶瓷，这个呢也是黄岳坤他非常坚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滴水兽它本身就是陶瓷，我们就不要去改变它。那么材质确定之后呢，图案的这个纹样就确定下来了，它的冰箱贴就是陶瓷的这种介质。为什么会选择滴水兽呢？因为滴水兽它非常的可爱灵动哦，兼具守护屋宅的美好的寓意，而且跟我们城市情感紧密相连，家家户户的老房子都有滴水兽，而且不一样的滴水兽的形态，也可以说呢是很有这种情感，还有很有一种地方特色的。泉州的元素啊，搭配泉州的材料，这个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文创。那么这种冰箱贴采用陶瓷的做法去做平面的滴水兽呢，也是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冰箱贴的这个感觉了。在2019年的时候，黄岳坤呢，他就在泉州西街开了第一家文创商店。制作泉州特色文创，其实在他看来就是在啃老，但是这种啃老不是躺平哦，而是创造，持续呢深挖老祖宗留下的文化财富。他知道家乡文化的深厚底蕴，所以从此开始他就有成规模的以我们泉州文化作为核心来做一些文创产品。他和本地的像金仓绣坊来进行合作，有三位呢熟练绣工，耗时40多天就做出了滴水神兽的作品，又获得了2021年啊第11届我们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蒸宴杯的铜奖。此后呢，他还和我们晋江手艺人叫王少谋老师，把传统的宫灯和文创的图案相互结合，也让闽台东石灯俗的蜀宫灯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这个文创的方式让更多的文化爱好者看到。为了进一步推广泉州的文化，他还收集各类的滴水兽老物件陈列在店内，并且呢开设滴水兽的研学课堂，让市民和游客可以既可以欣赏又可以购买文创产品，既可以亲身学习也可以体验到非遗的技艺。那么如今呢，黄岳坤的文创作品啊已经走进了泉州古城，滴水兽石敢当的作品亮相台北大道城，相关的产品呢也随着里程推广活动啊登上了日内瓦的联合国中文日的舞台。平安某代记哈，这个某代记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文旅的一个宣传片里头也反复提到，这个某代记贴纸系列呢就被送进了多场华侨商会的年会。什么叫做某代记啊？某代记其实就是平安，平安的意思，也让我们泉州文化走向世界，这个就是黄岳坤的心愿。他说文创出海更像是让世界各地的泉州人可以看见家乡，一件小小的文旅产品呢就在海外游子的桌上，能够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刚才呢，我们介绍了这个黄岳坤老师啊，接受央视采访哈，介绍了我们泉州的这个文创的一个情况。以这个滴水兽的 IP 破圈，可以说呢，一下子就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泉州的文化了。不仅仅是滴水兽的本身，也进一步呢了解到泉州古建啊，了解到泉州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文化的特点。泉州本土青年创业者黄岳坤，他以古城屋檐不起眼的古厝滴水兽作为核心 IP， 常年深耕闽南的古建、海丝非遗，还有侨乡乡愁文化。通过呢这个德化白瓷啊、惠安石雕啊、剪瓷雕，还有金苍绣等一些合作哈，进行一个跨界融合，让小众的古建构建可以变成全国顶流城市文化符号。而且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就是，像冰箱贴，我们举例说明。冰箱贴，我

在很多城市，像上海啊，还有广州，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冰箱贴都是塑料的，或者是这种树脂做成的。但是我们泉州的这个黄月坤老师，他做的冰箱贴非常坚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他的介质采用的是陶瓷。因为我们的滴水兽本身就是陶瓷的构件，所以它坚守。虽然哪怕这个冰箱贴是小的，是平面的，但是呢，它没有用这个塑料的这种模型，而是用陶瓷，也更加具象、生动和精准。可以说呢，让我们的地方的这个文化呢，通过这个小小的物件啊，传播出去了，也形成了我们地方的一个标志和特点。那么以我们黄月坤滴水兽 IP 的这个现象级走红作为一个契机，我想呢，借助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时间，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泉州晋江这一系列的哈，在文创方面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首先我作为一个晋江人，我想要推的是我们晋江市的安海文化创意发展协会。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地应该算得起来是我们整个泉州就是以镇级为单位所成立的一个文创协会。从2016年的3月份开始正式的注册成立，然后在2022年有完成了换届的续期。目前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协会的会员可以说有达到了几百人哈，它覆盖了很多的行业，包括文创设计啊、动漫演绎、文旅策划、工艺美术，还有教育培训，以及会展出版啊、古建保护、民俗传承多个领域，也可以说是我们晋江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底蕴最深的古镇文创的社会组织。在我们安海文创协会呢成立的一开始，我也有邀请到我们的秘书长、会长一同来做客到节目哈。而且呢，这些年我们也持续有跟进，就是我们安海文创协会的一些活动。你包括我们安海的三大文化品牌节，也少不了我们安海文创协会的助力和他们的一些活动的开展和加持。那么提到这个安海文创协会哈，它的一个核心的阵地呢是在我们安海的这个赵泰1988文创园，这个也是首个规范化的文创产业的示范园区。那目前入驻的一些企业啊，包括一些机构也特别的丰富，尤其呢像我们的金砖文化，原来金砖文化它的一个活动基地不在这儿啊，因为它也是会员成员单位，所以后来最近这几年有搬到了赵泰1988文创园，也可以说呢就近哈，更好的去做一些文化的嫁接和融合。那么提到我们安海文创协会，它呢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好。首先呢，我们安海就是一个文化古镇，它坐拥了安平桥800多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有这个积云殿啊，有葵光阁，有龙山寺，然后有千年古港，又有这个安海索罗莲这个国家级非遗，有成功文化，有安海土笋冻地理国家标志的美食，然后有什么菜果呀、捆蹄呀，这些都是非遗项目了哈。闽南的古厝群也是非常的深厚的，包括安海的学校也很有名，像安海的养正中心

彩的这个文创开发，我们就可以首先聚焦的是安平桥。安平桥它可以做很多的文创的延展，例如说明信片上面，它就可以去展现出我们安平桥整体的风貌。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安平桥的一些文化 IP 啊，以及书画的延展，在我们晋江甚至是泉州闽南地区，有很多人他们笔下的画作，包括他们的这个书法，都离不开我们安平桥这样的一个元素的呈现。我印象当中呢，八零后的书法家，哎，像这个中书法，就是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像严小军为首的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也曾经呢就是有集结来开展了一个联展，这个呢也当时是以我们就是安平桥等等一些适宜文化来进行创作的主题展，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形成了一种集结和带动。那另外提到安海的索罗连民俗，它不仅仅是呈现在端午节这一天的一个民俗表现形式，它有很多艺术的延展，例如像我们的许建宁老师，他笔下的这个安海索罗连的这幅画呢，也曾经呢多次哈作为他去各个地方开展研学的一个就是介绍的一个作品的展现方式，也让大家呢进一步的来了解到安海端午节民俗。那么安海的这个索罗连，那么它不仅仅是索罗连作为一个艺术表现形式，我们也可以通过像索罗连的一些人物形象在创作，可以形成作为明信片啊，作为冰箱贴啊，作为一些民俗香囊啊，还有这个什么虎仔香袋啊，以及呢结合安海索罗连的文化节做一些潮玩的一些用品，这个就非常好的啊结合我们当地的一个端午民俗来做创作了。再来说一下我们安海的这个国家地理标志安海土笋洞哈。那么因为我是派驻我们安海的西安村来做首批的我们晋江市的文化特派员之一，也是非常荣幸，然后来到了我的家乡安海的这个西安村做这个文化特派员期间呢，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的这个村史馆里头它本身也有做了很创的文创产品，包括有这个明信片啊，有一些这个冰箱贴，然后有一些这个例如像一些帆布包啊哈，然后在前两年我们也出了一本这个西安村志。那这两年呢，从去年开始我们也结合了春节，然后结合了五一，有做土笋洞的一个专题。你比如说呢，我们结合了这个美食节，然后做一些体验的啊，文学的啊，还有包括做一些这个就是游戏挑战啊，去嫁接到我们土笋洞文化的文创 IP 的一个挑战兑换礼品的活动，这个也是很好的，通过一些文创产品来推荐我们西安村。不仅仅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荐西安村了，我们可以延展到晋江的很多美丽乡村都有在做这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晋江青阳街道的小生社区，也是我们文化威荣站之一哈。那么小生社区呢，它一直主打的是一个国潮街区，对不对啊？大家比较了解的是走进我们这个邻里中心，你会看到它的整个走廊的布局，它采用的就是我们的国潮文化的一个设计理念。他们国潮文化也是嫁接到他的一个少年宫啊，嫁接到他的一个街区社区的一些文化当中，包括我们整个社区在做这个党建的这个领域，它也有嫁接国潮文化进来，我们把它定位为潮龄文化 IP。 那么小生社区的这个潮龄文化呢，做得非常的细腻，它呢也通过像做这个帆布包啊，还有这个国潮文化的一个拼图，还有做这个国潮文化的一个像冰箱贴好像也有哈，还有这个挂件哈，就是我们的钥匙挂件，来推动这个社区的文化发展和宣传。有一些活动呢，它都有把这些呢这个社区的文创产品作为礼品来馈赠给这个学校的一些同学们。像我记得像在六一节的时候，我们的小生社区它也有走进我们晋江市实验第二实验小学，然后呢这些志愿者啊，然后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也会分发这个社区的袋子，像他的这个小生社区的一些 logo 啊来进行分发提供。

给学生们兑换奖品的一个袋子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就很好的来推广我们的一个林学社的这种联动。好，再来介绍一下，像我们文化威荣站有跟这个龙湖镇的福林村啊，福林村的这个书记呢，哎，前两天也刚刚跟我说，他好像有接受到这个央视采访，但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会及时的来跟进哈。那么提到我们福林村呢，也是有走进一村一品的这个乡村好物的直播推荐啦。我们晋江电视台前段时间刚好有采访，然后我们杨彬彬的这个书记呢，第一书记哈，他有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有去推广去推荐他们乡村的一些好物。因为我们是文化威荣站的一个联动，所以平时保持的比较密切的一个联动哈。前排我们也有介绍到他的一家百年的乳料店。那么节目一推出之后呢，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包括三联周刊也是在我们节目之后访谈之后呢，有及时的报道了这个百年卤料店。这家耀辉的百年卤料店呢，它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坚守都非常的可贵。年轻人很想做事情，然后老年人又非常的勤恳质朴，全家人投入到一个事业当中，齐心协力。一家这个百年卤料店呢，可以说养活了四代人，也是我们闽南人这种爱拼会赢、勤恳的一个展现。值得感到开心的是，他们陆陆续续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然后曝光度也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杨彬彬第一书记呢，他也发送了一些消息告诉我说，哎，他们的这个百年卤料店呢，也生成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套餐的图片哈，更好的嫁接到文创的一个宣传。所以我觉得这种创新和这种匠心也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加持的。再来推荐的是这个福林村，它还有一个老字号，但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推广的一个链条，但我们也期待这位老年人，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哈，因为他现在年轻人还没有很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承接，本身他是纯手工的，利润很低，也非常的辛苦，而且纯手工的做这种包子啊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很不忍心让他的老手艺失传，于是呢现在他年纪大了还是依然在坚守这项手艺。像我们第一书记杨彬彬呢，他也是有走进我们的这个家乡好物来推荐哈，结合乡村的这个好物来进行一个推荐，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年轻人能够看到老年人的这项坚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它做大做强，发扬光大吧，也是可以说是为这一项老手艺呢做传承哈，更好的来进行一个怎么说呢，更好的来做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担当和责任哈。说到结合我们泉州晋江或者我们各个镇村的一些传统节日所推出的一些艺术装置也好啊，生肖 IP 也好，还有包括每一场的节日活动的一些文创，其实每年都有一些更新和变化。

尤其呢，值得说到的就是这三年来，从龙年一直到今年的马年，2024年这个甲辰龙年，当时这个推出的是适宜祥龙灯耀赐童的主题文旅嘛。那么从泉州到我们晋江，到各个其他的一些县市啊、镇村，都有结合这个龙的生肖做一些艺术装置。比如说呢，我们东西塔的灯光秀 3D 的裸眼巨龙的投影，然后当年这个龙年的艺术装置，它也衍生了很多的龙年的一些这个摆件啊，包括龙年艺术的一些作品啊，文创作品。那么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的金砖文化，金砖文化作为我们今天晋江的一个文创领头人，它也有做了这个龙主题的生肖，这个叫做花灯嘛，结合了这个 3D 的这种创作模式，也是在元宵节的时候还有中秋节的时候吸引了大批的粉丝。然后再来提到的是，当时是在安平桥有做了这个翻龙巨型的灯组的装饰，这个大型的装饰虽然是不像文创可以带得走，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化 IP 打卡的地方，是以古桥加上传统龙灯非遗结合，然后再嫁接到我们金砖的这个龙灯，其实就是给大家送祝福了，它可以说在地化的做延展。然后包括我们武店是当时有在状元牌坊，好像是在做了一个盘龙艺术装置，也吸引了很多人。还有当时也在武林桥乡南阳祥龙做了一个装置，还有包括我们晋江的一些城市广场啊，各个地方都有做龙主题的一些装置，当年也有推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你比如说呢，像鳌龙鱼灯啊，还有金砖的祥龙五谷花灯啊，龙年的古厝小夜灯，还有这个吃稳屋的几龙神兽盲盒，还有龙年的冰箱贴、钥匙扣、徽章。那我们的瓷造窑的陶瓷就有推出了祥龙茶具，还有龙纹古窑茶器。适宜龙年有集章册，有龙年的桥批纪念礼盒，还有安平桥的这个龙年限定伴手礼。寻浦有推出了簪花祥龙联名饰品，布袋木偶龙年的潮玩手办，龙年红包啊，还有国风挂件啊，以及车载的挂件，老字号的龙年的甜蜜糕点礼盒。龙年生肖主题它贯穿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你包括买一些什么饼啊，买一些什么茶呀，它都有这个龙年主题生肖的一个包装盒。还有包括我们一些老字号也非常的深度绑定，你比如说呢，像我们当地的一些伴手礼也有做龙生肖的这个包装盒嘛，就更生动的展现了当年的一个艺术特点。那到2025年，当时是叫做乙巳蛇年，七彩刺铜蛇，适宜海丝瑞蛇纹旅。当年在我们西街古城就推出了七彩刺铜蛇巨型光影装置，与此同时呢，当年又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伴手礼，你比如说摆件七彩刺铜蛇的盲盒，我当时也带着孩子有去购买哈，然后就是有一些蛇的，像它的一些文创产品也涌现了，像什么手办呢、冰箱贴啊、钥匙扣啊，还有就是有相关的一些蛇主题的作品也涌现出来，然后以七彩配色加海丝纹样加闽南古厝一些纹理去打造出了刺铜蛇的一系列 IP， 也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和小朋友的喜欢。今年是马年，我们的文旅主题叫丙午马年，六合同风马，马上成功，适宜福马。首先呢，装置就非常的鲜明，有地方特色，尤其呢是以郑成功公园骏马巨型的地标装置，这个也吸引大家关注了。还有泉州东西塔的六马齐聚适宜光影的装置，还有安平桥适宜福马灯组的装置，有我们养正中学的，还有安海商会的这个助力哈。当时在白塔这一匹马，它是可以，你可以跟它对话，可以拍着它按按钮，它会有一些祝福送给你。互动性非常强。然后武店市古厝也有福马国潮装置，在武陵也有南阳骏马装置。那么今年的五一推出的是泉州真可以，就非常好的嫁接了文创产品，像松弛的一把座椅，又可以折叠，又可以当挂包，还有骏马打卡的一些组合装置，有大有小，非常的具象。
今年我们推出的文创产品，像马上成功钥匙扣啊、徽章啊、冰箱贴啊、骏马的毛绒挂件啊、居家摆件，还有马年金砖的一些祈福花灯啊，以及像来泉州填一下啊等等啊，这很多的一些马年甜蜜糕点文创都非常有特色了。像城市漫游集章卡，还有我们内坑的拖鞋也火爆出圈了，杯垫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一大特色。所以我们泉州的文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因为泉州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生产基地，无论是这些文创本身，包括我们的泉州的时尚联盟，你看我们的安踏呀、丽郎啊、七匹狼啊，他们本身这个服装鞋服就是很好的伴手礼，而且他们现在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适宜非宜的嫁接更加具象，更加的紧密衔接了。我们相信他们接下来的一些作品也一定会有更有泉州元素，哎，包括这个服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文化的体现哈，这个呢我们也一直来期待着。另外提到像文具也好，还有这个玩具也好，像我们安海就有文具工会，有玩具工会啊，还有这个五金工会，我们也期待呢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多具有我们安海古镇自身特点，或者说具有我们闽南文化的一些文创产品涌现出来。现在的文创产品呢，五花八门，不仅仅是可以用的、可以摆的、可以看的，更加还讲究就是一个包装。以前我们的老字号都是零零散散，但是我们现在的美食，它的包装也是不容小觑哈。尤其像我们晋江的一些老字号伴手礼啊，像我们的土笋冻啊、拳头母哈，如果说你以伴手礼的这个形态，它也越来越跟文创紧密嫁接了。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3: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就是大家其实在自己呢忙碌了一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正在开车啊，或者是说呢回到家之后想窝在沙发里面放空，还是堵在晚高峰的路上，等着我们的晚风吹散自己的一身疲惫啊。今天呢我就想来说一说我们在回忆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感慨。比如说我们会突然间想到，哎，戳到自己童年软肋的一个话题，就小时候你有没有特别羡慕别人家有什么东西。
1: 哇哦，
0: 哎，是吧，就是妈妈就羡慕我别人家的孩子，我们羡慕别人家的就是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当然有可能呢就是有一些人会羡慕别人家的妈妈，是吧。所以说呢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总有在自己的心里认为比别人家就是感觉好像少一点的那些东西。别人家那双会发光的运动鞋，同学书包里面永远都吃不完的零食，还有同桌那本带锁的秘密的日记本究竟写了些啥啊，甚至是别人家阳台养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啊，这些可能都会是自己羡慕的对象。这个时候的快乐会让你感觉，哎，其实真的都很大啊。遗憾的话对于自己来说那就更大，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小到一件东西就可以撑起一整个童年的向往，这时候的羡慕也让人感觉好纯粹，没有攀比，没有欲望，只是单纯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好棒，我也好想拥有啊。那长大之后呢，我们拥有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切，但是也找不回童年当时盯着的这件东西啊，眼里闪着光的期待。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回到小时候，来说一说那些藏在记忆里让你心心念念别人家的东西，一起来聊聊藏在羡慕背后最柔软的童年时光。两个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呢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啥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小雨说了，小时候最羡慕同桌带锁的笔记本是真的，刚才说那个带锁的笔记本我自己都笑了，然后我女朋友坐在我旁边说你笑啥，你觉得带锁的笔记本有用是吗？就可能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现在这一代吧，就没见过那种带锁的笔记本，那我们小时候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酷极了，而且呢那个东西还挺贵的啊，觉得里面会藏着全世界的秘密啊，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回来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它也是有一个

0: bug， 你只要把那个本子给从缝里面掀开，也能看到里面写什么。现在那个锁早就丢了，本子其实也是空着啊，没啥太大的用啊。家树在节目当中说，羡慕邻居哥哥的四驱车，能跑能转弯，每天趴在他家窗台上看，后来自己拼了一辆，连直线都跑不直。微信当中的苏婉晴说，羡慕别人家的公主床啊，带那种纱的那种啊，那种纱帘感觉特别特别好，小时候感觉躺在上面我就是一个公主，现在有了床，我感觉弄一个纱帐在上面感觉自己像一个智障，而且还会落灰啊，感觉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呢就是终不似少年游。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那些曾经特别向往的美好，向往的东西，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一旦错过就不再。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什么。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两个睡觉习惯容易堆积内脏脂肪。来看看你的睡觉习惯究竟怎么样，就是为什么肚子越来越大，是不是因为自己睡觉没睡好，睡觉姿势不对，方法不对啊，也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不对。睡觉也能够消耗卡路里吗？据说是的，因为据说这个睡眠好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好的代谢。有些人明明没有多吃，肚子却越来越大啊！什么原因呢？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呢，只盯着饮食和运动，却忽略了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睡觉习惯上。那有两个睡眠习惯呢，正在悄悄地让内脏脂肪找上门啊！第一个睡眠习惯就是习惯了在22点之后睡觉。来自于2021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公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说，与早睡，就是我们的这个20点到22点之间的人相比呢，其余所有晚睡的人在肥胖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BMI 指数和腹型肥胖的这个腰围啊，自己的这个风险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增加。而且呢，如果说你睡得很晚，肥胖风险就越高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很多人他晚上喜欢谈恋爱啊，是吧，发信息，然后你会发现说呢，就是在谈恋爱这段时间为什么越谈越胖了，主要就是原因两个人晚上睡都太晚了。有什么话就最好白天都说完，晚上9点半之后就不要再发信息了，然后早点睡觉，对彼此都负责，都减减自己的肚子，今后拥抱的时候才能够贴得更近。在肥胖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睡得越晚，肥胖风险就越高。比如说22点到0点睡觉，0点到2点睡觉，2点到6点睡觉的这些人，全身肥胖的风险分别会增加8%、19%和35%。腹型肥胖的风险分别会增加6%和19%以及38%。怎么说呢？很多就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真的是觉少，觉比较浅，晚上睡不太着，早上还不愿意起，还赖床，感觉自己跟个小孩似的。实际上什么，就是惯的，晚上就应该早点睡，早上应该早点起。所以说呢，就是也会容易把自己的身体给折腾坏了，甲状腺就会出问题，是吧，这个代谢也会出现紊乱，血糖也会升高啊。所以说呢，这个睡眠习惯这第一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都踩到这个雷区上了，一定要让自己注意注意再注意。第二点来说一说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这件事儿。2022年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即使是年轻健康而且相对较瘦的人，睡眠时间缩短之后呢，也会导致热量摄入的增加，体重上升，尤其是腹部的脂肪堆积显著的增加。第三个改善睡眠的建议啊，提醒各位尽量23点之前就入睡，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放下手机，放下手机。不要熬夜追剧刷短视频。如果你正处在调整睡眠的一个阶段，又觉得一下子晚上怎么11点前我很难入睡呢，恋爱谈多了。恋爱谈多了知道吗？分离焦虑了亲。这边试一试，咱们就不要让彼此之间这么迷恋的亲。不如试着啊，先从爱情当中把自己抽离一下。我们尝试一下，明天我有一个新的爱人，明天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呢，把自己养得漂漂亮亮的，对吧？早点睡觉啊，把自己养得帅帅的啊，不如试着先比从原来，比如说你11点睡觉啊，你先尝试一下，我从11点半开始睡觉呢，对吧？或者我从11点15开始睡觉，就提早个15到30分钟开始让自己酝酿，然后你就别看手机，别想白天你的股票亏了多少。 你想有什么用呢？你想它就能够扭转吗？不可能。另外呢，每天尽可能的在同一个时间点入睡和起床，以调节生物钟啊，而且不要让自己半夜想着起来喝酒，
1: 哎，
0: 啊，吃什么鸡爪、卤料啊，有时候一些人还特别喜欢自欺欺人，搞什么杨梅酒，是这个东西养胃，我喝了之后对胃好。杨梅酒不是酒吗？这个东西它不升糖吗？你喝完之后你不越喝越精神，你觉得喝完杨梅酒我这不太尽兴，来酒小二叫点酒给我抬一箱，然后自己哐哐一顿喝。喝完之后还给自己越喝越兴奋啊，在心里想，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其实是对嘛，根本就不对，所以就会容易让自己上瘾啊，就是让自己呢要戒掉这些尘世间比较的庸俗的一些东西，高雅起来是吧，让自己听听轻音乐，肖邦啊，莫扎特，贝多芬呢、啊、对吧，然后想可以想一想白天恋爱的一些美好，然后让自己轻轻入睡，给自己唱首歌哄自己，比如说唱唱李荣浩的麻雀呀、啊、是吧，有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脱物以言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与这个作文的一种这个写作的手法，通过麻雀来映照了每一个帕比亚的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从底层慢慢爬起来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我们通过唱歌啊音乐啊是吧，然后让自己放松啊，你把这个睡眠给它改善好了之后呢，身体的稳定程度慢慢慢慢的适应了自己睡眠的模式，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挺有劲儿的，皮也不虚了。老年病也没有了，是吧，不要让自己呢年纪轻轻的，对吧，你还不想让自己当个老灯啊，但一出门别人就会说，你看你这四五十岁的老灯了，对，咱不想让别人看我们是个老灯，想让自己当一个年轻的小灯啊，就应该让自己呢保持这个年轻态，对吧，而不是嘴上跟别人说我今年才九八年，实际上长得是吧像七八年。所以说呢，就是从睡眠这个状态当中来调整好自己的年轻态，然后把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慢慢慢慢让自己呢给改掉。那希望呢各位小伙伴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开始学会自律啊，自律的人更加自由，然后呢约束好自己，习惯了在22点之后睡觉的人让自己呢提早一点，咱们10点前就寝呢，是不是也能够拒绝很多社会上的不良诱惑。别人约你喝酒，约你谈恋爱，这种事儿咱们都不做，是吧？不做对自己身体伤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呢清心寡欲，你会发现说，哎，身体更给力了，又是一个全新的自己，又把自己好好的养活了一遍，啊，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有劲儿了，谈更加高质量的恋爱。好吧啊，那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睡眠习惯这个问题上能多多关注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这种睡眠的一些做法，然后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这个积极，而且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带给自己更好的这种睡眠的体验啊，也不要总是说啊我身边睡眠的人不对。其实你真正睡着了，你管你旁边睡的人是谁，还是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有没有人，有没有床伴子、床搭子？我觉得这种啊，其实就是说应该就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睡着就行，对不对？不要长期熬夜啊！不要让自己在睡前3小时大量的进食，也不要让自己在睡前玩手机，不要开灯睡觉，不要餐后立即平躺，哪怕你开始升糖，感觉自己有点迷糊晕碳了，起来溜达溜达啊！不要一犯困了之后吃饱了饭往那儿一躺。是吧，所以说呢内脏脂肪的超标信号啊，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啊，这个其实就需要改善了。包括呢我们这个医学警示当中呢，这个内脏脂肪分泌的炎症因子可能会增加自己的脂肪肝、糖尿病和多种癌症的风险，以及它的这个危害远远超过了我们皮下脂肪，建议各位呢健康减脂的速度为每周腰围缩减0.5到1厘米呢，过快的话呢可能也会出现反弹的情况，什么原因？你那是饿脱水了，亲。那不是减的是脂肪，那是短暂的水分。 虚胖掉的水分，知道吗？调整睡眠习惯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内脏脂肪管理策略。从今天晚上开始，22点之后就让自己呢不要再执迷于什么网络的花花世界了。22点之前把手机放下，酝酿好22点，争取让自己闭上眼睛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是吧？或者你8点起来也行，做一个全新的人类。拥抱一天全新的太阳，你会发现新的一天其实依旧很美好。白天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没有必要非在晚上啊，让自己呢这个忧思啊、熟虑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深沉，而是会让自己加深了皱纹。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那些小的时候呢，你特别羡慕的别人家的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周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羡慕同学书包里的那些奇趣蛋啊，还有好吃的那种巧克力，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每次都盼着他拆里面的玩具，然后呢给我分一口巧克力，我妈说那是浪费钱。长大之后呢，我也偷偷给自己买了一整箱，然后躲起来吃，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的好吃了。前面欢欢说了一句终不似少年游，我突然间特别感慨，就是人在时过境迁之后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当时的这种心境，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遗憾的美，是吧？就是我小时候也想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成绩，后来没想到在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给力了。所以人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潜力在哪里，是不是？也许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这些赛道都没走对，突然间你走上大学之后，你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可能你工作之后你一下当了官了，是不是？单位里面你成为领导了也很难讲。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日子要往前看，小的时候羡慕的那些东西就算我们没有获得，但是只要让自己努力加油，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说也许我们拥有别人都不曾拥有的未来。有人在这个后台分享说，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啊，别人家有一个会变魔术的爸爸，我放了学之后会去他家里让他变魔术给我看，我就在想他要是我爸爸多好啊，回到家还被我爸打了一顿。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来可能是大人太敏感了吧，也许我想要的只是那种家庭氛围。是啊，好的，这种这个羡慕的点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在这一刻从中找到了快乐，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羡慕也说明了自己可以在这种环境的营造上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营造的机会，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更多时候满足自己当下的心情了。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你最羡慕别人家有什么样的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许在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羡慕邻居家养的金毛，每天能牵着出门遛弯，我家能只能养小金鱼。我妈说那些猫啊狗啊她都伺候不了，说伺候我们爷俩她都已经很累很累了。我不能理解她，但长大之后呢我能够理解，确实是很不容易。但我小时候会偷偷

0: 偷去摸隔壁家的金毛，开心了很久很久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满足了自己小的时候的心里的这个愿望吧。其实我想说，别人家养狗你负责撸、啊、这其实是更是一种幸福，你还不用养，还不用担心就到处飞毛之类的、啊、还不用喂食之类的。我跟你说金毛可能吃了，特别能吃啊，所以说就是能够养得起金毛的也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所以我们羡慕他们也是应该的啊。就是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现在都有这种云共享狗狗，你知道吗？就是云养猫云养狗，就是看到别人家养的猫猫狗狗，然后呢我们通过手机去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说哎真是可爱啊，还没有真正实际上养宠物的一些烦恼，对不对？顺便还能给自己解压。素雨桐节目当中说，我特别羡慕我表姐的电子琴，觉得弹琴的样子特别优雅，哭着求我妈买，最后只学了3天就放弃了。那个琴现在摁一下还会响啊，但是都买了20几年了、啊、一直放在储物间，想想自己也是够败家的。所以有时候你说是父母不满足我们吗？是满足了你之后呢，你这不上道啊，你3天打鱼2天晒网、哎、是吧？就是父母有时候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的是什么屎，这真的可以把你给看得透透的呀，对吧？微信当中的小温说，我特别羡慕同学的双层文具盒，带机关带惩罚口诀，我的文具盒是最简单的那种铁盒子，每次打开都觉得好自卑啊！但是没办法，人家家庭条件好。现在我觉得那种铁盒子啊，其实也不方便，很重、啊、反而我现在给孩子买文具盒都买那种就是袋子的，最简单的那一种。所以羡慕这个东西大概就是一种氛围感，就突然间觉得这个氛围到了，是吧、啊、我就贼羡慕贼羡慕。好吧，那我们小的时候羡慕的那些别人家拥有的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跟大家互动和分享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的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机票价格大跳水。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说，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的价格回落，那么五月中旬呢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一些热线的航班当中呢均出现了1-2折的机票啊，现在真的特别适合

单的这个量啊，同比是增长约15%。出境的热门的目的地呢，像有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地方。所以大家有没有计划一下啊？要去哪里玩一玩呢？啊，有小伙伴说显示300块，付款600块，燃油还有那些什么建设费啊，能不能给我们打折一下？是啊，200的机票加200的基建和燃油，基建燃油确实是很贵的。这个我们只能说机票嘛，谁买谁知道啊。

跳水的机票。再来说一说大改变的薯片的包装啊。日本卡乐比部分薯片包装改成了黑白色，今天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薯片包装的油墨供应啊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根据NHK 的报道说，日本食品巨头卡乐比已经通知其供应商啊，由于这个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啊，这是一种石化原料，供应呢是趋于不稳定的。公司计划从本月下旬开始，将部分的薯片、虾条还有水果片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麦片啊，一些主力的商品的一些包装临时调整为仅使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可以说看到它之后你就非常不想吃了，非常不想吃，一下子就起到了那种控制食欲的作用。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是啊，对于卡乐比本身自己而言，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我薯片包装的黑。根据报道说，目前这个石墨啊，这个油墨所需的溶剂还有树脂等一些材料呢，出现了短缺的一些风险。那么卡乐比希望通过减少彩色印刷、简化包装设计，优先保证产品的供应的这个稳定啊。那这个卡乐比表示说，未来的局势变化仍然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将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供应问题哈。哎，行吧，其实看到这个黑白我们会觉得说薯片确实是逊了。督促国民减肥，降低食欲和购买欲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想说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看到了这种黑白的包装之后啊，倒是觉得在某一些场景上还是真的非常的实用。OK， 看到了这个卡乐比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国消费者也无需担忧，因为卡乐比中国客服确认说，天猫、京东等一些平台在售的产品仍然是彩色的包装，暂未受日本本土的调整的影响。那么这次的事件也被视为全球化的这种时代地缘政治震荡传导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所以说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各个行业啊，应该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供应链的体系。OK， 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高能量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今天我看到这个词之后，我觉得也是非常感慨。高能量的人有什么特征？有些人他真的是满满的能量。他一天他都不闲着。

为了谈恋爱啊，他能够蹭蹭蹭爬个6到8楼，然后呢让自己从来都不喘气，一步两三个台阶。

所以高能量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啊，今天在网上有这个网友分享说，一高能量的人就像是一个孩子，越有能量越像孩子，爱独处，还能够从独处当中找乐子，不孤单啊。但是呢，这种人他可能一旦找到爱人之后，就愿意跟爱人在一起相处。工作当中一旦有合适的搭子，也想跟合适的搭子在一起相处啊。第二点的话呢，这种人可能有点高冷，刚刚接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比较难靠近，得熟了之后才发现相处其实很简单，他的脑子思维都很简单，不瞎闹不跟风，也特别的独立。第三点说，高能量的人很接地气，哪怕经历了不少难处，对人还是很真诚的。第四点呢，高能量的人呢，同理心比较强，随和和包容，看事的角度也比较多。第五点呢，这个人他能屈能伸，啊，这其实是一个动词，动词打字，动词打字。能够雷厉风行，也能够心软和善良，虽然就应该说软弱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没事儿的时候呢话不多，但是心软善良这个事儿，我觉得建议大家分场景啊，就是人善被人欺，就不能够太善，是吧？没事儿呢这个话不多，有事儿的时候气场就立马能够让自己起来，就是看着能欺负的就欺负，欺负不了的得让自己支棱起来，是吧？就是气场立马就出来。其实有些人说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好像在说自己，但又感觉呢自己能量很低，社交一天呢精疲力竭。我想说是什么，就是高能量人士确实会有一些特点，大家都想让自己内心强大，总感觉处处可以对号入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到这么好。通过这个点呢，我们倒是感觉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哪怕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个高能量的人，也希望我们并非做一个永远都不知疲惫的超人，而是通过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形成可以持续的积极的生命状态，让人感受到如沐春风的滋养感，是吧？啊，那零内耗啊，不要深度的去自责，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让自己拥有大局观，宏观的去思考我们的人生和周围的一切。所以呢，高能量的状态是内在秩序的一种外显。当我们的精神不耗于纠缠，行动不困于内耗，生命自然释放温润而强大的磁场的时候，这种状态可以通过事儿少啊，就是自己主要专注的一些事情，气顺啊，人稳的这样的一种逐步的让自己呢去接近的这种状态，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说高能量啊，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能量给把握。握好，在拥有高能量表现的同时，让自己真的开心起来，真的可以让自己呢做到事事都处理得妥妥当当。

后咱们的整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换季了啊，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反应啊，比如说咳嗽啊，大家会觉得自己的肺部不是很舒服，然后嗓子痒痒的，特别想咳。那喝一杯温水呢，其实就是天然的止咳剂。为什么有些人遇冷就咳，然后你在开了空调之后，可能突然间觉得说，哎呀，冷气吹出来了，就感觉自己喉咙有点不太舒服啊，就特别想咳嗽。那如果说遇冷就咳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尝试让自己喝一些温热的汤水下去，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胃，然后一路带来的温热之气呢，可以帮助自己的肺气宣发速降啊，然后来缓解到自己的咳嗽和咳痰等一些症状。除了多喝温水，白痰多怕冷的一些老慢支患者，也可以取一些生姜2到3片啊，或5片，包括这个红枣来煮水，让自己呢喝下去啊，来改善这个状态。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要及时去就医，那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让自己呢通过一些小小的改变来学会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好，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最羡慕别人家的什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个奕晨在微信当中分享说，羡慕同桌的自动铅笔，不用削不断芯儿，我一直用木质的铅笔，每次削的时候那个心都特别容易断，就特别羡慕他啊。后来我也拥有的时候呢，让自己高兴了好几天。现在好像对于大家来说，这东西司空见惯了啊。反而现在的老师更加提倡说，让孩子用那个带芯的铅笔去练字，是吧？就不用自动铅笔去写字啊。微信当中的舒然说，羡慕邻居的姐姐的碎花的连衣裙子，夏天穿起来特别好看。我妈总让我穿裤子，让我买耐脏的运动服，我偷偷穿了一次还被说了好久啊。所以说就是妈妈会发现说，穿裤子其实特别的方便和安全，对吧？就是不怕风吹起来啊。微信家中的木西说，羡慕别人家的小霸王学习机啊，其实都是用来玩游戏的，周末蹭着玩了一上午，有的时候还故意跟他搞好关系，想去他家蹭游戏机玩，回家做梦都在打魂斗罗啊。所以那些童年快乐的时光，你会发现说，其实都是自己小小的一个又一个的梦想。在更多时候呢，希望自己在回忆起这些童年经历的时候呢，会让自己会心一笑。那些始终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也许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扎根，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让自己努力去实现。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愿望始终在心里慢慢的发芽。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小的时候特别羡慕的别人家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微信当中的博浩说，我特别羡慕别人家的滑板，上学路上滑着特别的酷。我有个同学就是每次都滑滑板去上学，然后呢我只能玩那种踩踩板，摔了好几次都没学会真正的滑板啊。微信当中的夏欣在节目当中说，羡慕同学会发光的运动鞋，晚上走路脚底下亮晶晶的，做梦都想要一双，现在反而觉得很幼稚而且还很土。但那个时候是真的做梦都想让自己要一双啊，现在买了也没有机会让自己穿啊。但是呢之前还真的是想让自己的买一双适合自己的脚穿的那种，感觉虽然有点傻但是还是挺有趣的啊。微信当中的锦鱼说，羡慕表哥的连环画，整整一套的西游记，我只有零散的几本，每次去他家都抱着看，舍不得放下。唐君月说，羡慕别人家的阳台种满了花，我家就只有青菜和葱，觉得别人家的阳台就像小花园，我们家的就是个小菜园。好吧，那个羡慕别人家有什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那些羡慕别人家的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了，妞妞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生活大爆炸。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今天我们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首先来关注到被严重低估的绿叶菜究竟有多么的厉害啊！可能你真的听到过这句话，就是说想要健康过得去，餐盘必须有点绿；想要生活过得去，身上必须带点绿。我有一个小伙伴啊，之前把头发染成了绿色，他跟我说要想日子过得去，必须头上有点绿。绿色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颜色，让人感觉特别耀眼，让人感觉特别低碳和环保以及健康。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想要健康过得去，餐盘里面有点绿呢，这里面的绿指的就是说绿叶的蔬菜啊，常见的有小油菜、小白菜、菜心、鸡毛菜、菠菜，还有我们的茼蒿啊、油麦菜啊等等，就是绿叶蔬菜嘛。那可能会被忽略的这些这个绿叶蔬菜呀、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全身调节器，它不只是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说它会保护大脑，对吧？很多人脑子不太好啊，你让自己经常忘事儿，常吃一些绿叶蔬菜的话呢，能够延缓老年之后记忆力和思考能力的衰退。所以收音机前如果倾向于老年的一些小伙伴，我们就得让自己吃起来啊，让自己变成一个不要健忘的老灯，保护自己的血管，富含叶酸和这个硝酸盐，能够大幅的来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再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降血压的问题。那绿叶蔬菜呢，能够为自己的身体呢提供钾、钙、镁等一些矿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对抗一些钠元素的升压的作用啊。最后三点，强骨骼、防癌症和控体重。那强骨骼呢，其实绿叶菜呢也是钙元素的较好的来源，有益的骨骼的健康啊，防止我们的这个癌症的情况，也是因为它其中呢含有这个植物化学物啊，能够来降低我们的慢性炎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最后控制体重就不用说了，这玩意儿非常的低卡，营养又健康。绿叶蔬菜热量很低，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有助于减少我们整餐的热量摄入。所以说呢，吃青菜不要让自己呢炒得太咸，放那么多盐，放完盐还放酱油，然后炒的时候还放那么多油，有滋有味这么吃，你说能瘦吗？并不能啊。

0: 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2024年全球男性生育率首次低于女性。
1: 哎，
0: 全球越来越多无子女的这个男性已经进入到了老年了。那最近呢，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人口研究所的一项基于联合国的数据研究表明说，2024年呢，全球男性一生当中预期生育的子女的数量已经首次低于女性，啊，让人看到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情况啊，可能很多女性并不在意孩子的父亲是谁。孩子是自己的就行，好多人也不太知道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变得好像父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一样。科学家呢，将这一转变的原因呢，归结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啊，全球死亡率的一个下降，更多的男孩能够存活到可生育的成年人的年龄。那么另外呢，在自然情况当中呢，男孩出生率本来就比女孩出生率高出约5%，这也就意味着男性过剩的现象在全球都变得越来越严重，很多剩男。导致啊，男性总体的生育率下降。那么从区域来看呢，这种情况在欧美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亚洲大部分地区呢直到最近才发生，而非洲预计在2100年前都不

会转变。科学家说了，对于出生性别歧视的地方尤为需要注意。那么随着影响逐渐的叠加，会有越来越多的无子女的男性进入到老年，或将推高个人的护理需求。啊，老灯，没人要的老灯，一听贼心酸着呢。人年纪大了，真的干什么都心酸。比如说跑步只能跑45分钟，是不是？但年轻的时候，你嘎嘎跑2个小时，都觉得自己精力特别旺盛。而且现在为什么跑步？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开始跑步。想寻求的是健康，过去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我有劲儿我才跑步，理由不一样。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很多老灯都在关注到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男性的生育率指的就是平均每位男性一生当中预期生育的子女的数量，而且这个子女的质量也很重要啊，是人口统计学的一个衡量标准。那么这项研究呢，显示的就是咱们2024年全球男性生育率首次低于女性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虽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从宏观角度、人类的发展角度来讲，对于男性来说啊，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说看到这样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男性让自己优秀起来，是吧？即便自己老了，也不要沦落到没人要的这种状态。当然，其实男人没人要也没什么，我们鼓励女性要自立自强，其实鼓励男性也是一样，自立自强也挺好。关键就是说呢，咱们要懂得啊，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啊，要正能量，而且呢，就是男性也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做一个乖宝宝。好了，在我们的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应该说是整点之前的这个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在生活当中那些自己小的时候啊特别羡慕的别人家拥有的东西。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特别羡慕啊，小时候别人家的那些东西。微信当中的顾言说，羡慕表哥的遥控飞机能飞上天，我只有遥控小汽车，每次看着飞机飞起来都觉得好神奇。小魏在节目当中说，羡慕同学的卡通水杯，带吸管带贴纸，我的水杯是那种不锈钢的，光秃秃的啊，特别的老气，从来不敢拿出来跟大家对比，喝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程明阳在节目当中说，羡慕同学的水彩笔48色，颜色超全，那个时候觉得好贵呀、现在好像拼多多也挺便宜。知微在节目当中说，羡慕表姐的卷发棒能够把头发烫成小卷卷，小时候偷偷用过，被我妈揍，我妈说不好好学习，研究这个干嘛。微信当中的软星星说，羡慕同学的公主伞，带蕾丝花边和蝴蝶结的，下雨的时候撑着特别好看，我的雨伞就是黑的，超大超笨重啊！我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伞。他的伞真的好美，以前的人都跟得特别特别的美。微信当中的小林说，我羡慕邻居家姐姐的发夹超多，一堆亮晶晶的，我只有两个黑色的小皮筋儿，每次看她扎头发我都挪不开眼，现在我是短头发了，更不想折腾自己的头发。是吧所以说这些羡慕的别人家的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一样，心里也是软软的，会想起自己好多小时候的一些小事儿。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想来羡慕的大概都不是什么非常贵重的东西，也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高攀不起，但是呢为什么会羡慕它，就是因为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个愿望，是吧？在那一刻呢，突然间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让自己没有办法去get 到它。那这样一份小小的期待，一份独属于童年的仪式感，一份在意和被满足的欢乐，就这样的慢慢在自己的心里面沉淀下来了。所以呢，长大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些曾经求而不得的小东西早就变成了记忆里面的光。我们羡慕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本身，而是小时候这个容易被满足，眼里有光，对世界充满无限期待的自己。那些没有得到的遗憾也早就成为了童年最特别的印记，而这些终于拥有的时刻也成为了我们长大路上最珍贵的小确幸啊。那人生就是这样，小时候呢特别羡慕别人的东西，长大之后学着成全自己的期待，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够记得童年里这份纯真的向往，永远都有能力给自己想要的温暖和美好。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和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B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400 上东杯北京昌平站将举行。
1: 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

0: 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2: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2: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4: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2: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7: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6: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8: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6: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9: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2: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2: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

0: 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6: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3: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4: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 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

0: 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APEC 第43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 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

0: 织2026和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发布。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愿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并将欢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调解努力。他指出，一旦乌克兰当局做出必要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停止。他重申，普京总统已于5月9号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其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会面进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1号，刚果金军方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表示， M23 运动已从该国东部南基五省多处战略要地撤离，这是数月来战场态势首次出现重大变化。目前刚果金东部战事仍在持续。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让人心中百感交集的日子，既是汶川地震18周年，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多家媒体都围绕汶川地震幸存者展开报道。汶川地震的可乐男孩入职可口可乐，汶川小英雄林浩也有女儿了，汶川地震失去双腿的舞者廖智生4胎，被妈妈护住的宝宝今年18岁了等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热榜。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为大家聚焦他们。18年光阴流转，当年在灾难中被守护的襁褓婴儿已经长成18岁的青年，曾经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可乐男孩、励志舞者廖智、少年小英雄林浩，都在时光里奔赴属于自己的平凡幸福。一个个暖心话题刷屏网络，也让我们在感动中读懂生命的坚韧与重生的力量。回望伤痛是为了铭记，感念重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岁月抚平了伤痕，却不能淡化防灾避险的警醒。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背后，更需要每个人筑牢安全防线，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本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防灾减灾实用常识，把安全记在心上，把防范落在日常。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数据和背景来了解我国减灾防灾面临的现实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据应急管理部统计，2025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那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级，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危，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该怎么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的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平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2: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1: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3: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1: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3: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0: 给您提个醒啊，

0: 今天回家呢，花十分钟给家里做一个安全体检，瞅瞅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软管紧不紧，楼道阳台有没有堆东西，往山边河边大雨前后多瞄一眼，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裂缝冒浑水，发现问题的不要自己动手啊，赶紧告诉村干部或者社区网格员、灾害汇报员。那这些应急技能呢，不能光靠一年学一回，得融入到日常，家庭定期熟悉疏散线路，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呢可以搞搞微演习，有空的时候呢去安全体验馆，去实训基地练练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0亿元，突破了140亿元。好，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吗？如今怎么样了？汶川地震18周年之际，林浩通过视频和网友亲切问好。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大人了，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可爱的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我也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村干部，汶川是全国人民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0: 同样在今天，另一位地震的亲历者舞者廖志也发布了一条视频，他抱着自己的第4个孩子回到家乡四川绵竹汉旺镇。18年前，他曾在这里被埋废墟下近30个小时，失去了双腿，也失去了女儿。如今他带着新的生命重新站在那片土地上，他的视频封面上写着一句话：活着就是礼物。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志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3: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我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抱着我的第4个孩子回到这里，我想带他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人生。而且我非常的感谢那些曾经在我自己想要放弃的时候营救我的人，或者抓住我不想让我离开的人，还好他们坚持，在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我。所以现在我不仅可以自己来到这里，我还可以带着新的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看到新的可能。 你才会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爱你，你也会发现其实你也是很爱你眼前的一切的。虽然曾经可能你嫌弃过，你讨厌过，你厌恶过，你憎恨过，但是终有一天你再回到此地此景，你可能会发现这一切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美好，生命比你想象的更美好。
0: 1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的抗震小英雄林浩，现在踏踏实实的在老家当村干部，守着那片土地。廖志呢，带着假肢跳舞过日子，还做着助残公益，用自己的故事去安慰别人。他们都用1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灾难可以摧毁一切，但毁不掉一个人重新站起来、重新起舞的勇气。活着，就是最值得珍惜的礼物。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位牺牲了77年的烈士，他的长相还能不能重新被我们看到？近日，借助颅面复原等科技手段，一位在湖南马济塘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终于重生了面容。1948年秋冬，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一大批东北子弟兵随军南下。不到一年后，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湖南省桃江县马济塘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2024年8月26号至30号，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开展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共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近日，一位无名烈士的容貌在科技的帮助下得以复原重现。当年参与马济塘战役的战士多为东北人。根据这一线索，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梳理出一份可能的烈士名单。根据颅面复原的这位无名烈士可能就在名单当中。科技是如何助力无名烈士复原生前容貌的？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殿甲的讲述。
4: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9军147师与国民党军队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马济塘爆发激烈战斗。这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多人的代价，成功拖住敌军，为恒宝战役胜利赢得先机，有力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战役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收敛安葬烈士遗体与武家仑、黄立福等战场遗址的山岗林地，留下多处无名烈士墓。2024年8月，在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国际合作司指导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对马济塘战役烈士遗骸进行搜寻发掘现场作业。搜寻发掘的无名烈士遗骸至少9具。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处褒扬纪念处2级调研员贺礼告诉记者，负责现场作业的专业团队由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20多名师生组成，分成遗骸发掘、遗骸清洗、遗骸鉴定、三维建模、样本采集和遗骸安置6个小组。发掘过程运用了多项数字化考古新技术。
5: 发掘工作在传统搜寻发掘基础上首次集成运用了现代测绘、三维重建等先进的数字考古前沿技术，通过无人机、多样化数字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实现了发掘现场全景式三维重建以及遗骸遗物数字化重建，有效提升了搜寻发掘工作的精度与效率。
4: 2024年8月，挖掘任务结束后，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立即组织力量进行 DNA 提取的技术攻关，同时持续等待疑似烈士亲属的样本比对。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
6: 我们现在用容貌复原这个生成式模型，会根据不同个体的颅骨生物轮廓的特征，刻画和复原遗骸的容貌，而不是一种脸谱化的一个面孔。在根据生物轮廓复原容貌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 DNA 分子的刻画的信息的补充，如眉毛啊、耳廓等个性化的容貌的特征。
4: 贺礼介绍，截至2025年10月，经过多轮技术优化， 团队成功提取了全部遗骸的 DNA， 对现场采集的57份遗骸样本逐一完成了人类学鉴定，也就是判断性别、年龄、身体轮廓等基本信息，随后进行 DNA 提取和颅骨容貌复原，最终有24份样本成功构建了 DNA 文库。
5: 通过杂交捕获与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为12份样本获得了足够覆盖度的遗传数据，经与采集的疑似烈士亲属样本进行了比对，为马基堂战役牺牲的吉林籍李日善烈士找到了亲人。
4: 在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支持下，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还对一名可能来自吉林的无名烈士只剩一半的残缺颅骨进行修复，并完成了颅面复原。黄平透露，颅骨的残缺给复原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6: 本次最棘手的是本例颅骨由于创伤遭到破坏，加之下颌骨的缺失，我们是在不完整的颅骨的基础上复原了容貌，是此次的难点。我们就需要模型为颅骨的形态提供补全，因此本次复原需要根据颅骨的解剖特征给予数字化的修复和补全颅骨，然后再使用容貌复原的模型生成容貌。
4: 经过科技修复，一位年轻烈士的面容逐渐浮现，单眼皮、鼻梁高挺、脸型窄长。贺里透露，这次颅面复原的精度可达90%。
5: 这位烈士的颅骨表面可见明显的弹痕，经三维重建后清晰呈现出子弹贯穿头顶的痕迹，这是烈士的致命伤。结合三维重建与数据库骨骼发育模型比对，这名烈士牺牲时的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4: 由于马济堂战役中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是东北籍，为做好烈士寻亲工作，湖南、吉林两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核查，目前已整理出一份包含40位烈士的名单。贺里说，这位面容已清晰可辨的年轻烈士很可能就在这份名单之中。他们也公布了线索征集联系方式，希望社会各界积极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相关信息。
5: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大家提供的线索，联合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运用 DNA 鉴定等多模态技术，全力助烈士回家，让更多无名烈士变有名。
4: 主持这次容貌复原工作的复旦大学法庭科学研究院整合了法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力量。黄平说，正是依托这样一个跨学科平台，团队才能综合运用 DNA 鉴定、三维颅骨重建等前沿技术，为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提供关键支撑。
6: 我们复旦团通过此次的容貌复原的工作，提供寻亲线索和路径，将疑似烈士家属的 DNA 进行比对，最终使无名的烈士有名。在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正在开展颅面数据库的研发工作。那我们相信呢，法庭科学技术将为忠魂归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目前马济堂战役遗址发掘的其他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组织专业团队逐一核实线索，安排 DNA 对比，全力助烈士回家。如果您有烈士亲属或相关的任何线索，哪怕只是模糊的记忆片段，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联系电话是0731-8539-22860731-8539-2286，联系邮箱是 hnstyjrswt1234@163.com， 是不是听起来挺难记的？它其实就是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234@163.com，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拼音首字母1234@163.com，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帮更多烈士回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7: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8: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言论与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把视线拉到上个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出口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并取消国会事前审批。自相关动向被曝光以来，该政策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一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的日本，正不断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给地区和平带来风险。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2: 一见晋江思城，
1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晋江 Radio Station，
11: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培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3: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微风轻拂，城市渐静，最适合卸下疲惫，让老歌温柔包裹心绪。首先登场的是自带慵懒氛围感的王若琳，带来她爵士质感翻唱的《亲密爱人》。

0: 不同于原版的温婉浓烈，王若琳用低沉醇厚的声线把这首经典情歌唱成了深夜枕边的轻声呢喃，复古爵士编曲再搭配上松弛的咬字，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在快节奏的当下，这种不慌不忙的深情也是非常有治愈感。接下来我们切换心境，奔赴一场关于自由与放手的青春告白，来自孙燕姿《风筝》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

作为孙燕姿巅峰时期的代表作，这首歌不仅是青春恋曲的注脚，更唱出了每个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遗憾的和解。不知道你是否有在这首旋律里面找回年少时那份勇敢和纯粹。听到这个前奏，你能想起来是哪一首老歌吗？没错，这就是来自周迅的《飘摇》。

很多人记住周迅可能是因为他灵动的演技，但是他早期的一些音乐作品确实可听性挺高的，比如说这首《飘摇》还有《看海》。整首歌曲就像是一段轻声的叹息。当然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真实的脆弱。我们都曾像无根的野草，在人海里颠簸，在情绪里沉浮，既渴望依靠，又害怕受伤。

家。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千禧年还有一支乐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那就是飞儿乐队。不同于他们标志性的摇滚爆发力，接下来这首歌曲走的是清新民谣路线，木吉他跟口风琴的搭配温柔又治愈，来自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夏天的向日葵不说心事，即便有伤感也始终是向着阳光生长。这首治愈力作送给每一个在时光里前行的你。那么这一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很多人的青春成长符号，来自梁咏琪的短发。1997年的短发以剪发断情的意象成为了很多人自愈的经典 BGM。 放下错的才能遇见对的，改变发型也是重启人生，用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来作为这一期节目的结束曲。我是裴阳，明天见。

0: 甲晋江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对于毒品的危害，相信大家皆不听说着，但是要怎样来防范，这个才是关键。那当前呢，各地正伫咧全面开展禁禁潜毒的行动。那所谓的禁禁潜毒，简单来说，就是严禁任何个人甲组织非法在营销大麻跩毒品的关系物，同时对已经实施在跩食主呢，都全面的排查、彻底的铲除，从源头来去除毒品的滋生链，守护社会安定，甲众人的身心健康。真侪群众啊，其实对毒品的关系物无了解，甚至将营销大麻当作是普通的花草野菜，那无说你啊，就会触犯法律。今仔日啊，咱就带大家清晰的来识别这两种常见的毒品的原始物。虽然是英雄，伊的幼苗啊，生啊咱青菜哩，但是伊的叶片较高，表面有龙门。开花时阵啊，花开了也大蕊，色水也也艳。那结果以后，伊的果实是种球形还是椭圆形的吼？那亲像一个小鞋鞍啊。伊的顶头啊，有辐射状的跩纹路，这个是第一明显的特征。伊是制作鸦片、海洛因的主要原料。你若长期啊，五十种英雄的壳啊，一条咧，会微寒无力、黄酸大呢，严重的伤神经、损消化，甚至呼吸的衰竭，危及生命。咱即个来讲，即个大麻。大麻伊是株较大丛，叶片啊，亲像手掌安尼分离开，有明显的枝起，那专注呢有特殊的气味，经常让人偷进这种偏僻的所在咯，山林荒地当中，长期曝着会让脑功能退化，行为失常，免疫力下降，容易产生幻觉、意识错乱，甚至诱发啊暴力的行为，害人害己。所以不管是英雄还是大麻，都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非法种的毒品的原始物。一旦若栽种个物件，就会成为毒品滋生的源头。就是搭咱要提前讲大个观众，唔茫因为好奇、无知，还是听信偏方，家己种、家己挽来食，或者是买袂着食物，看起来不起眼，真普通的一丛花草，背后可能就是危害个人、家庭及社会毒品的源头。所以啊，会晓识别毒品的源食物，这个是远离毒品的头一步。禁禁潜毒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代志，一家之职，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全面协手发力的持久战。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北京时间2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你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你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灵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四集。
1: 杨大人，看，河水微波潋滟，沿岸梅花绽放，春日已是不远了。
2: 你们这些文人，就会触景生情，吟诗作画呀。
1: 哪里哪里，早闻大名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古国，地大物博，青山绿水，处处皆有故事传奇。昨日过得徐州，西楚霸王项羽曾定都于此，城东有护城河堤和黄楼旧址，为苏轼做徐州太守时所建，其黄楼赋至今为世人称道啊。
2: 崔大人果然是一派书生意气。今日飞去黄家闸梅山上看碑，如何呀？
1: 我曾听说其碑高大巍峨，碑文上写大明王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河流域，一统天下，建都南京，太宗文皇帝继往开来，迁都北京，江山各地美穗朝贡，扬子江等河流泛滥入海，多风波之险。太宗文皇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分泄洪水，数里一闸，蓄水放水自如，减除水患，利通天下，从此南北天堑变通途，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呀。
2: 崔大人，从这运河修葺就可见我大明风范，太宗文皇帝疏清源，凿淮阴，万里通津，千船竞发，赐福于万民呐。
1: 旷世壮举，可敬可嘉呀。
2: 哎，你看前方河岔处有座龙王庙，传说极有灵性，我等下船烧香一拜，以免除路上风波之险。
1: 如杨大人不弃，可否一同前去？
2: 哎呀，求之不得呀。请
1: 请
3: 请大人下船。
2: 崔大人请。
1: 请杨大人请。哎呀，杨大人，这一路沿途景象着实让人惊叹，尤其是这人工挖造出大运河更是宏大，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上首站的杭州重城叠门，光是城楼就有三层啊。
2: 这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沿途修筑了大量的堤坝堰闸等水工设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对运河进行疏浚治理，光驿站就有百十个，驿站里设有驿臣、船点各一名，还有管夫、防夫等若干。啊，就比如嘉兴府的西水驿，有崇门、厅、堂、 耳房、蟹舌等组成，各个部分一应俱全呐。驿站前建的石柱一直延伸至河中百余步，用于系挂舟船的缆绳啊。
1: 我真不敢相信，这竟是人工运河。首先震撼到我的，就是大运河惊人的货物承运量。杨大人，请看，整个大运河河道川流不息，沿途码头上堆放的带装船的木石材料，多得足以盖起一个村镇呐。这样的货运运输规模，在我们朝鲜王国，真是。

0: 难以想象的。我能下水去试试深浅吗？哎，
1: 不可不可呀！崔大人切勿跳下，这里水深湍急，很是危险，尤其是洪水泛滥之时，若不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堤坝，一旦溃堤，后果不堪想象啊！啊，
0: 杨大人，如此庞大坚固的工程乃人工所为，崔某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些真的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吗？
1: 崔大人可亲自进行验证。来来来，请。你看这堤坝铺石厚重齐整，此地乃是用石板堆砌，再以铁锭加固，最后灌以石灰，因此十分坚固啊。哎呀，
0: 至此堤坝岂有功于千秋万代呀。
1: 哎，龙王庙到了，我已安排下人备下高香贡品。来人呐。
2: 在，杨大人，香案贡品已备好，请。
1: 好，祭拜仪式开始，各位请跪下。下礼，
3: 点烛，上香，下贡品礼，明鞭。面朝南方，敬拜天地及值日财神；面朝北方，敬拜各位龙神尊位、山神土地城隍；面朝东南方，敬拜当日巡职喜神。长鞭，祭礼龙神，礼毕。
1: 崔大人，请起。哎呀，
0: 杨大人，此祭拜甚是隆重，真是开了眼界。
1: 这是出船入水的礼节，图个吉利。哦，对了，崔大人途中说过曾想要学习水车制作，那是在哪里见过水车呢？哦，
0: 传过绍兴府时，见有人在湖岸运水浇灌农田，水车用力小而上水多，可是天旱时节，农家之好帮手啊。
1: 水车只是为取水之用，那大人因何要学呀？
0: 我朝鲜王国种稻米多水田，且时有干旱天气，一路走来看到这里的乡民均用水车灌溉农田，又称孔明车，极其便利。若学得水车制造技术，再传授给我国农人，则千家万户受惠。哎呀，
1: 崔大人一片丹心系子民呐，真是令人敬重。哎，不过要学习水车制造，还得靠岸后去寻找那水车工匠，细细问之啊。
0: 朝鲜王国多产松木，不知可用否？
1: 松木质地轻软，不可用，要选杉木贯穿上下，再用榆木做筋骨。水车板要用樟木，车长用竹片，轻薄而不易腐烂呢。哎呀，
0: 杨大人一席话，好似会造水车一般。
1: 家父便是工匠，故自小便知道些用材的原理，见笑啦。

0: 哎，哪里哪里，就依杨大人所言，待船停靠驿站，一起去寻水车工匠。
1: 好。崔大人，咱们过了玉河桥、太医院、红炉寺、工部，前边就到了兵部了。
0: 杨大人，兵部唤我，为归国之师。
1: 正是，切记，进门要先拜见尚书及各位侍郎。
0: 是，崔某谨记。
2: 浙江指挥检事杨望，奉命带朝鲜王国退刷进差官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0: 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3: 罢了，
4: 我等有要事商议，由代郎中代为问话，先行告退。
5: 崔大人，这边请。崔大人，你可认得这墙上的地图？
0: 回大人，认得。
5: 那你来指指看，你朝鲜王国之船出发自何地，停泊于何地呢？
0: 闰正月初三，我船从济州岛别刀浦出发，入海后船被风暴袭扰，偏离前往罗州方向，遇西风一直南下，一路未见人烟迹象，最终船舶浙江台州。
5: 那你船上几人，有无死伤？
0: 我船共43人，有赖皇恩浩荡，皆保全了性命。
5: 你可知晓啊，你国贺册封使安宰相等24人曾在你所住的玉河馆驿滞留40余日，22日才返回朝鲜王国。
0: 哎呀，这今日29日，终不得见。
5: 哎，崔大人，因何心伤啊？
0: 倘若见到安宰相，可托他转告家中母亲，我并没有葬身鱼腹，岂不报个喜讯？遗憾。遗憾呐，
5: 崔大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相信再过几日，崔大人便可踏上归程了，请静候佳音。
0: 谢戴大人体恤。
1: 崔大人，喜讯，喜讯呐！
0: 哎呀，李大人身为红炉寺主簿，公事繁忙，还为我特意亲临馆驿。哎呀，敢问李大人何喜之有？
6: 兵部已将你归国之事上奏皇上，请放宽心。崔大人一路漂流之事，浙江三司应报礼部，却报兵部，礼部开罪兵部，将指挥检事杨望杖打了20啊。
0: 哎呀，莫怪于他。
7: 崔大人，崔大人，礼部吏吴州来见。
8: 崔普听旨。
0: 崔普接旨。
8: 朝鲜王国遭风暴，一人崔普等43人经浙江镇守巡安三司会审，别无奸情，因多日漂泊海上，衣粮匮乏，皇恩浩荡，体恤其情，着本部给付崔普等43人口粮、衣冠、车辆、马匹，并差专人护送至辽东，返还朝鲜王国地界。钦此。4月初1日，太子太保、礼部物品清单，崔普 烧素柱丝衣一套，内红缎子圆领一件，黑绿缎子靴子一件，青缎子搭带一条，靴一双，毡袜一对，绿锦布两匹，城堡等四十二人，胖袄各一件，棉裤各一条，棉靴各一双。
0: 谢皇上圣恩。
8: 着人领受物品。
0: 谢大人，感恩皇上厚德高封。
4: 谢大人，感恩皇上

0: 大人，大人，咱们就要回家了，千万不能病倒了呀，大人。
1: 阿热伯尼，身上还冷吗？哎呀，盖了两床棉被，这脚还是冰凉。哎呀，急死人了！
2: 冻死，我哭。阿热伯尼还没回家，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些气短。
3: 兰香，舅兄心口疼痛难忍，冷气遍身，像是周身血脉不通。我在家看过祖母给病人医治，只拿个银针将食指刺出血来便能。
1: 哎呀，你不早说，我头上有针。
3: 哎，等等等等，要用火先烧制一下。哎，我来。舅兄，伸出食指，我要刺了。
2: 哎呀，
3: 哎呀，忍忍啊！
1: 血色发黑，快用布擦拭啊！
0: 崔大人，崔大人，太医院朱太医来了。
3: 哎呀，太好了，快叫太医。
1: 是啊，
3: 给诊诊脉。
1: 对对对，快！
2: 有劳太医。
4: 不要讲话，待我诊脉。此为七情所伤，加之又重感风寒，需用心调理。
0: 啊，太医，该如何医治啊？
1: 是啊，太医，你一定救救我哥哥。
4: 好，别急，你看。此方叫香火大气汤，待我去太医院煎来可用，再加上一些人参养胃汤调理，崔大人定会康复的。
1: 莫金，
0: 小的在。
1: 烦劳你跑一趟，跟朱太医去取药。
0: 好，只要大人无事，跑十趟我也乐意。
4: 好，随我来。
3: 舅兄可好些了？
1: 阿热伯尼，这是新煮的粥，喝一点吧，也好添些力气。
2: 啊，冻死，妹夫在，我的病就好了大半。
3: 啊，那就好。
2: 朱太医妙手回春，身上轻快了许多。我等回到罗州丹津，家人见到失散十年的冻死，一定欣喜若狂。你们为何不言语啊？
1: 阿热伯尼，我
3: 好了，兰香，还是让我来说吧。舅兄，离开泰州老家整整三个月，我想了很多很多。古人说，有几千里的路，就有几千重的思念。尤其是当看到兄长一行

0: 离乡不到百余日，便思念得如此心切。我们担心，此次一去，路途万里，不知何时才有归日。我们
1: 虽然很想跟随阿若波尼回到家乡，但心里却又舍不下台主。虽然我是朝鲜王国人，但在台州一生活了十年的我，已嫁为人妇，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台州人。一边是我日思夜想的家乡罗州，一边是收留养育我的台州李普。阿热本尼，我实难割舍，请原谅我。
0: 李普的山水草木、渔船炊烟，都是我们熟悉的。李普的父老乡亲更让我们割舍不下。我们想把兄长送出城外，就返回台州。
1: 阿热本尼，则是我定会回家乡探望亲人，请向家乡的亲人们传达我的思念之情。
0: 细细体会你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换作我，可能也难于割舍。谢谢你们一路陪伴，为兄还会到中国来探望你们的。
1: 阿热本尼，
0: 谢谢舅兄，是我要谢谢晚生一家人收留养大了东三，如今你们夫妻相伴，要相互珍重，相识到老。
1: 你放心，
0: 舅兄放心，必定会的。东子，妹夫，请转告台州李普的父老乡亲，还有大明上下官人百姓，此等不凡之经历，此等深厚之情谊，我崔普定将永生难忘。甘萨哈米达。
2: 自闰正月初三济州岛出发，至六月初四渡鸭绿江，海上江湖走遍了大明江南市井繁华的无数城镇，也目睹了关外大漠荒野中的落日浑圆。因不幸遇海难而漂流异地，也受到了友善敦厚的中国人，下至百姓，上至皇帝的关注与援手。此行共逗留135天，行程8000余里。回到朝鲜王国，国王命我将这场奇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臣下崔普百感交集，欣然提笔，终于完成了此部见闻录《漂海录》，记字54000。桑人陈崔普，自济州漂流，泊真东，过越南，经燕北，一派繁华，仅以苏州为例。

东滨于江，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誓夫冤叟。海陆珍宝，若沙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臣已今6月14日到清波驿，敬奉传旨，一行日路，转籍已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四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鸿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建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博豪。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是不是要排很久的队？我不怕等。可不可以给我爱的人一枚硬币？他很久没对我说。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造成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舍不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是空空只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将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

想清晰，无眼而地蛇身意，无色生姜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名尽，乃至无老死，无老死尽，无苦尽灭道，无知亦无得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学相声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就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愿意给红军提供帮助，为红军顺利穿越川西山区，突破敌人的堵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这段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轰鸣，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习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

0: 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

0: 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响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
3: 好，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

0: 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日起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0: 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京沪合蚌高铁迎来票价调整，最高上浮20%，专家解读调价基于哪些考量。
0: 国际新闻眼，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他还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这是首次公开确认铁穹已在阿联酋部署并投入使用，也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15号结束。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另有消息称，英国下院有超80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所谓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涉事产品包括家电用电机和车载零部件等。尼德科还曾于2025年被爆出财务造假问题。匈牙利总理保加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在上个月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他领导的第

0: 党击败时任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锁定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1年再次闯入世少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了解，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6: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5: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6: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20%。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8: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7: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9: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7: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

0: 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莫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1: What I'm doing is setting out.
2: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3: A Labour government will not inflict that on our country again.
4: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莫的去留仍待观察。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例。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莫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 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1亿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莫这个下台的呼声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说斯塔莫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0: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 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6: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7: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
8: 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5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 缩小这个分清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5: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

0: 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1: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作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2: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0: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闭幕式。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了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6: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7: 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8: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7: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9: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7: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2: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3: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这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4: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更有意义一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让人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
7: 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6: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括还有虚构演绎内容，还有 AI 生成内容，还有营销信息等等。
7: 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 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7: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10: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7: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11: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7: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11: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6: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措施，今后发布的视频呢都能够把标签打好。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1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7: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1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8: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9: 一是对网站

0: 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11号的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
2: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杨昶的报道。
3: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20%？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4: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走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1度到25度。那昨天呢今早上啊都有点下小毛雨儿，那这降水呢也是会使天气啊气温呢有点是气温降低，而且呢湿度啊也是较高啊。按照这个天气预报的预测呢，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啊有雨，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啊就下班的时候也会有降水，夜间也是如此，感觉有点阴雨连绵的样子啊。按照天气预报的预测，这一波的降水啊可能会持续3天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周末，而在周末时天气放晴，气温回升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此时段的这些新闻啊，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国家网信办所发布的这些新闻，针对于这个违规的人工智能这一块的内容啊，那网信办这块呢也是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处理啊。根据网信办发布的这个消息啊，针对于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今年以来呢，网信办也是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工作。那么1月份以来呢，网信办也是指导各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等违法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那集中曝光了典型案例。3月份的时候呢，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美团、百度等等12家平台啊，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签标注，对于内容标注功能啊进行了优化和测试啊。那么最近呢，中央网信办也是总结了12家平台的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呢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呢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那其中啊必选标签呢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还有呢这个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啊这几样。那么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啊，可以选择无需标注这样的标签，那这标签呢不在短视频内容里面呢可以看到。那第二呢是内容标注啊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那么第三呢是增加对于短视频标签的这个审核，对于现有的短视频啊进行分批回溯，对于没有按规范来进行标注的话进行补标或纠正，并且呢对于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啊应标尽标啊。那么说起来啊，这短视频标注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标签标注这一块现在啊确实是很严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自己呢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照片啊上面呢如果要是采用这种修图啊处理啊等等一些方式了之后，就会被打上啊，就会被打上这个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这个有时候呢你修得太狠了，或者说是用了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我那次是怎么着呢，把图中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多余的人像啊给修掉，那就会显示出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这样的标签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这标签的生成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可能啊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怎么讲呢，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灵活，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些这个选择性吧。毕竟像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是吧？这只是修图，然后把这个风景修好一点，就要标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有了这个这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后啊，可能就会被人感觉到说好像这记录生活就不太真实啊，怎么怎么遮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于这个标签的选择，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算法上可以进一步的优化啊。那说起来，这不管怎么样啊，规范短视频的内容标注确实呢，也是一项重要举措，它呢也是保障网民的合法权益啊。那同时呢，这也是一项长期工作，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短视频的内容啊是源源不断的在生成，而且呢有一些新的做法也是不断的出现，所以说这也需要啊，这规定啊能够呢也是与时俱进，跟随着这个算法的进步，跟随着这个实际情况的发展而进一步的更新修订和完善。那么接下来呢，中央网信办也将会加大对于网站平台的指导监督和督促检查，对于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以及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这个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且呢公开曝光。希望呢各位网站平台短视频的发布者以及用户们自觉的遵守相应的规范啊，避免说出现这一些比如说视频被这个清洗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人工智能究竟有多厉害？在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啊应用这个领域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做法让我们感觉到啊啧啧称奇，甚至让我们有的时候想也不敢想啊。比如说就在前段时间啊，在福建的福鼎参加2026啊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的首站就启动了。那啊前段时间还在这个大马路上哐哐哐哐哐跑马拉松的这些机器人们，现如今啊已经在田间地头啊和这采白茶的这些工人们合作，从采摘到运输再到晾晒烘焙压饼，可以说深度的参与了福鼎白茶全流程的这个制作过程啊。据了解呢，为了能够完成这项比较复杂的任务啊，机器人的团队呢也是经过了一周的特种兵式训练。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要训练这些机器人的识别能力之外呢，包括对于他们啊这山地行走啊，到时候还有一些手握东西时的力度啊，抓地力，还有这个应该说是抓的方式上啊，可以说都还是挺一来呢是挺敬业，二来啊确实也是很多人都深入的去听去研究了啊。那继续往下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这些人工智能的团队啊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在这个农业领域啊，不仅仅是在这个采茶这个领域，更多的这个具身机器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相信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居家也好办公也好啊，说不定啊哪一天早上一醒来在你身边就会做这个黑头黑脑的铁家伙，然后跟你一块办公没事还朝你抛个媚眼啥的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7:45，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1度到25度，21度到25度。那么路面方面，现如今呢，刚刚开始这个早高峰的时期啊，那基本上各个路段呢还没有特别的严重。世纪大道沿线呢相对比较宽松，但是呢，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以及呢，长兴路与梅岭路交叉口已经开始车多了。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啊也来共同关注。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全国体育产品国际贸易法规宣传贯彻会在晋江举行了。那会议当中呢，也是举行了体育产业经贸激励专家聘书颁发和首批信息采集点单位的授牌仪式，一大批行业的专家、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受聘啊，加入到基地专家委员会和基地的这个指纹采集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啊。主旨宣讲环节的六位行业顶尖专家也围绕着企业非常关切的外贸合规呀、还有这个绿色规范呐、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那包括呢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指引。这样的话呢，也这些专家们也为企业呢应对技术壁垒提供了一些多维度的支持啊。本地方面消息，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国际护士节主题系列科普市集在晋江全面启动。这场活动呢是办在了武甸市传统街区啊，现场呢有这个比如说像是免费测血糖、测血压，还有一些这个刮痧、耳穴埋豆啊，还有呢像是这个母婴健康啊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啊。那应该说现场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啊，不仅呢是学到了技能，关键是啊还能够啊收获一些不少的这个小奖品的啊。

7:48，焦点是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我们在这一时段啊，整点之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哈。新闻速报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时政方面新闻来关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黑犀牛目前呢正在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啊要擦亮眼，然后共同的抵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抵制维护和生存和发展这样一个和平秩序啊。来关注到的是公安部发布消息，5月11日，中美联手办了一个跨国贩毒的案件。次日凌晨呢，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也发表声明，披露了相关的案情进展。再来关注到的是有着全球最暖糖厂之称的茂名药明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耀，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关于重申拒收变质果蔗的通知，明确啊拒收变质的这些水果。他说，我们分为三个阶段来处置变质的这些水果，对于合格的我们会扣做这个相应的只把一些这个外表啊有一些这变质的啊，这些这应该说呢都会把它剔除掉。而对于合格的这甘蔗啊，这药陈药呢也是说到会留足充足的时间给蔗农们砍甘蔗。据了解呢，最近这段时间南京的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公司对于喜马拉雅的收购。这一起个案呢，对于维护中国境内的在线音频播放市场、网络音乐和暖播放平台之间公平竞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试探啊。那么网络音乐方面呢，也要注重公平秩序，防范网络平台的内卷式竞争。随后呢，

九点四，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软件晋江观察。稍后呢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啊我们继续九点四早知道，关注身边的其他新闻，稍后回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